0: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1: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0: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

0: 畅享海口新鲜事，
1: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缓解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

0: 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0: 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1: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

0: 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

0: 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自贸港乡村振兴，今天首先要和大家关注到是产业落地多点开花，海口龙华区城西镇乡村振兴跑出了加速度。乡村振兴产业为先，近半年啊，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呢，各驻村工作队立足各村的资源禀赋，坚持一村一策，精准谋划，主动招商引资，盘活集体土地资源，持续地推进了一批特色产业项目落地建设，不断夯实村集体经济发展根基，拓宽了稳定增收的路径。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在大样村坡汛村呢、这个一场引领绿色转型的循环农业实践也正加快推进当中。作为乡村振兴新建产业项目的示范项目，有机种植循环农业示范项目依托村集体33.88亩合规农用地，规划建设标准化有机种植示范基地，并且是同步配套打造了1000平方米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再生利用设施。该项目总投资500万元，建设周期6个月，旨在构建农业废弃物收集至这个资源化制肥和均肥还田种植的一体化闭环体系。项目建设投产之后呢，预计年产9000吨高端固态生态菌肥，将会实现有机农产品种植销售与生态生物菌肥产销的双向收益，与循环农业的生态理念相呼应啊。学村则在特色种养和产业平台建设上呢，双轮驱动，产业发展蓝图持续清晰。一方面，海南虾田莲藕生态种养示范基地项目正稳步的谋划，这个项目规划设农用地500至1000亩，发展稻虾莲藕立体生态种养，项目落地之后将会充分的发挥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种养优势，同时同步的挖掘荷塘风光农事体验等等文旅潜力，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就业。另一方面，薛村也是正重点的推进金钱树综合产业基地项目及种植。

交易物流观赏功能于一体，致力打造面向全省辐射全国的综合性交易平台，并且拓广至出口贸易渠道。那么在特色农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沧东村啊则通过多元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闲置资源。驻村工作队积极地拓展合作渠道，对接外部企业，计划在村委会周边公共区域呢布局新能源充电桩项目，同时也依托沙坡水库周边的这个区位资源，成功地引进摩素师机车会机车俱乐部。那么新业态落地运营以来呢，这个经营状况是非常良好的，不仅有效地盘活了闲置地块，更是培育了乡村休闲文旅的新业态，为村集体带来了持续的收益。这就是引进的摩啊，这个很有意思，它名字叫摩素师机车会机车俱乐部。从生态循环农业到特色种养平台啊，再到乡村文旅新业态，城西镇的产业振兴途径呢也是正正的徐徐展开。龙华区城西镇乡村振兴工作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城西镇的各驻村工作队将会持续的精顶项目的建设进度，做好要素保障手续办理以及企业对接等等各项服务工作，推动在建项目的一个加快建成，洽谈项目尽早的落地。通过持续培育多元化可持续产业业态，推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再变成收益，不断的壮大村集体经济，以产业振兴呢推动城西镇乡村全面振兴跑出加速度。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近期在这个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海口剧情创新平台揭牌了。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海口剧情创新平台共建协议签约暨揭牌仪式在罗牛山产业园啊顺利举行。这一次的仪式标志着海口剧情种业正起正延起协同创新的体系也是正式落地，为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能。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啊，它是集聚了全国非常优质的科研人才和优质的创新资源，是支撑我国种业振兴的核心科研平台。本次海口畜禽创新平台由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与海口市农业农村局、美兰区政府、罗牛山集团共同共建，平台将会立足国家畜禽种业振兴和粮食安全战略的需求，聚焦猪鸡等主要的这个畜禽育种核心技术攻关，全力构建数字智能化的育种技术体系，建设智能育种试验示范基地，打造核心加基地加网络的种业科技创新格局。作为平台啊，这个禽类创新项目的承载主体，谭牛文昌鸡公司呢也是将以该创新平台为重要的依托，重点围绕文昌鸡的两种选育和品种的改良、养殖技术迭代、专业人才培育、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等等关键的环节，打通科研创新和产业应用的壁垒，推动前沿的科研成果落地投产走向市场，持续赋能海南热带畜禽产业，提质升级，助力自贸港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为我们的国家畜禽种业振兴与海南农业现代化建设贡献企业力量。此刻你锁定到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回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紧接着我们将目光呢看到的是琼山区的鸭塘村，这个地方的甜蜜生活由这而来。说到琼山区的三门坡镇。

啊，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是妃子笑哈、啊。每年到这个妃子笑上市的时候呢，甜蜜小镇三门坡总是会为大家带来更多关于妃子笑留给你舌尖上的这种美味。但是其实在三门坡镇的鸭塘村啊，这地方有一个浙林郁郁葱葱的，而且呢这儿的甘蔗品种特别的好。在这个果蔗上市的时节，蔗农们穿梭林间，娴熟的采收，然后砍蔗去叶，然后捆绑搬运，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你看种植户在这个蔗田里面就告诉记者了，今年的这个气候条件比较适宜，所以果蔗呢整体的长势都比较好。今年是他种植果蔗的第15个年头了，种植规模已经扩大到30亩。早些年种地是靠天吃饭，产量和品质都没有保障，但是这几年用上了水肥一体化的种植模式，种出来的果蔗呀，这个形状比较的粗壮，而且呢清甜多汁儿，品相和口感都好了不少。鸭塘村的土壤疏松透气，排水性比较好，为黑果蔗的生长提供了非常好的环境。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友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对于种植户也开展了专业的指导，推行标准化科学化的种植管理，通过分段精准水肥管控和适时的培土固根，及时的播除一些老叶等等精细化的举措，让果蔗的品质越发的突出它应有的一种优势。2021年的12月，三门坡鸭塘果蔗成功的获评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一张金字招牌啊，让三门坡产出的果蔗在市场上拥有了更高的认可度和竞争力。我们积极的对接广西、福建等地的收购厂商，搭建长期稳定的供销合作关系。这是友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向大家介绍到的。目前全村的黑果蔗种植面积达到400亩啊，亩产值大约是1.4万元。品质过硬，销路呢也比较畅通，让农户的腰包鼓起来了。而记者也了解到，在鸭塘村啊，很多一些果农呢，就是依靠着种植这个果蔗实现了增收，有很多蔗浪翻涌间，这份甜蜜产业也是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甜。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的扩大果蔗的标准化种植规模，强化技术培训和田间管护。来自于三门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向大家介绍到，而接下来该镇也将不断的拓宽销售渠道，深化产销合作，推动果蔗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对，不知道大家对于咱们海口的这些热带水果，你比较喜欢的是哪一类哈？但是就是无论是汁多的，还是说口感很有嚼劲儿的，或者你就喜欢这种来自于舌尖上的甜蜜之旅，我想椰城带给大家的这种水果的体验感，还有水果香的这种回味感，一定都会给大家留下深深的印象。如果你更加关注我们海口的哪一些特色的农产品，或者说是一些产业，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将你关注的兴趣点或者是线索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为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

0: 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5: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甄晓。好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美兰区的灵山镇，小小的杀虫灯啊，照亮了绿色增产路。走进到美兰区的灵山镇嘉乐田常年蔬菜基地，成片的菜田里点起了这个亮起了点点的灯火，新型的杀虫灯啊，有序的排布在网棚之下，通过灯诱的方式实现绿色杀虫，成为菜田里的一道新的景观。这是该基地探索的绿色防虫新路径，既减少了农药的使用，有效地降低种植生产的成本，又能够推动辖区的蔬菜种植向生态化标准化转型。那么目前灵山镇全域杀虫灯的群防群控行动啊，已经正式启动了，力争到2027年实现全镇3500亩的常年蔬菜基地全覆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推行物理防虫啊，守护百姓的菜篮子。灵山镇是海口近郊蔬菜的生产重要区域，现有常年的蔬菜基地约3500亩。以往呢，菜地普遍使用的是太阳能杀虫灯啊，开展这个虫害防控。但是海南台风大雨天气比较多发，原先的设备呢抗风性比较差，容易损坏，后期的维修

更换的成本也特别高，不太适配于本地的蔬菜种植需求。这是来自于海口椰海叶菜联盟理事长告诉记者的。不少农户迫切需要更加实用的，同时呢易管护的这种绿色防虫设备。那么立足本地的气候和种植的实际呢，你看今年就开始推广了这种插电式的杀虫灯，依托灯光结合电机模式，能够高效的诱杀小菜蛾还有这些菜粉蝶等等，并且该设备的拆装便捷，台风来了在来临前可以快速的收纳至室内存放，适配散户菜农的日常使用啊。而且呢在针对小型害虫的防治短板，又引进了一些具有这个风吸功能的杀虫灯，采用什么呢，就是灯釉加上风吸的工作原理，就可以将这种小型的虫害从源头减少化学农药喷施的频次。同时在现场啊也可以看到具有风吸功能的杀虫灯，主要是利用光源来诱虫，再通过底部的负压风扇将害虫呢吸入到密闭的网袋，一个晚上啊就能够吸进不少的虫子，其中呢也会有益虫啊，我们可以对益虫的进行分类放生，做到科学化精细化的防虫管控，保护田间生态平衡。根据相关的介绍说，使用这个杀虫灯之后呢，可以减少50%至60%的化学农药使用量，大幅度的降低了菜农农药采购的成本，进一步的提升本地的叶菜安全品质。那么截止到目前呢，灵山镇啊已经是推广插电式杀虫灯150余盏了，覆盖菜地约1500亩。每当夜里夜幕降临的时候，一盏盏亮起的杀虫灯也成为了灵山菜地间的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线。开展技术培训，全域推广新方式。杀虫灯的灯管容易坏，该怎么办呢？这杀虫灯会不会特别耗电啊？针对于此，近日灵山镇的加乐田常年蔬菜基地也是举办了一场杀虫灯的使用培训班，农技专家还有椰海叶菜联盟的负责人直面菜农日常生产痛点，现场答疑解惑。针对这个灯管比较容易耗损，用电能耗啊，还有收纳管护等等问题，逐一细致的解答。菜农们围站在田间交流实操经验，学习管护技巧，学习氛围十分的浓厚。同时为了充分的调动菜农的自主采购主动使用的积极性，避免设备闲置浪费啊，这地方也是目前主要采取菜农自行购灯啊，先购后补的一种方式来推广，每盏灯发放灯具补贴以及管护费，必须呢并与这个零补贴的菜农签订使用承诺书，确保绿色防控模式落地见效。同时记者也是了解到，灵山镇致力于打造全域杀虫灯绿色防控蔬菜小镇啊，推动常年的蔬菜生产向生态化、标准化、品牌化的稳步发展，达到农田生态提质、菜农增收致富、市民吃上放心菜的多方共赢效果。继续同样关注到是美兰区，但是呢我们看到是眼风镇，这个是桶装水养活生态鱼。在美兰区的眼风镇啊，海口嘉定山现代农业工厂化重产业基地当中，45个直径8米、深1.4米的圆形养殖桶可以说是错落排布着，循环的过滤后的净水当中，成群的红鲷鱼自在的游啊，金红色的鱼身穿梭在波光粼粼的水中，勾勒出一幅充满着现代质感的田园鱼耕图景。这片的毗邻红树林保护区的土地呀，跳出了传统的池塘养殖旧模式，以工厂化循环水养殖为骨架，以科研赋能为羽翼，在碧海与绿野之间走出了一条生态与这个效益共生的新路子。基地的负责人呢，这个张贵生学医出身，凭借多年积累的微生态平衡、循环代谢和菌群调控等专业知识，他是跨界投身现代水产养殖，将严谨精细的科学思

尾创新性地融入到了渔业培育和水体治理全过程。扎根远方滨海，滩涂十余载，他潜心的钻研，反复试验，持续的这个破解传统养殖痛点，并且带领团队攻坚克难，自主研发阶梯式的节能流水增氧循环装置，取得了十余项实用新型专利。盐丰镇嘛，地处河海交汇的核心地带，独特的咸淡水交融水土环境具有孕育优质红鲷鱼的天然禀赋，适宜的梯度盐度水体持续滋养鱼群，有效地消解了普通淡水养殖鱼类存在的这种土腥味儿。优越的生态条件让嘉定山基地产出的红鲷鱼啊，肉质紧实通透，肌理细腻，可以说呢，风味相当的纯正和纯粹自然了，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基地年产量超过100万斤，这个产品呢远销全国各地。不同于传统露天鱼塘的大水漫灌，还有这个围水直排的养殖方式，嘉定山基地采用的是全封闭工厂化循环水的养殖模式。养殖废水从桶底排出，然后依次呢经过固体沉降、生物滤池净化，然后还有就是水生植物吸收氮磷、紫外线消杀多重的工序，约85%的水体就能够回流养殖桶重复利用了，每一年可以节约至少20万立方米水资源。整套系统从源头啊阻断养殖污水入河入海，推动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型升级。如今可以说，嘉定山基地以自然生态为基底，自主专利为核心，科研技术为支撑，将小小的红鲷鱼的培育呢，做成了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让一池循环的活水持续的释放这个富民效能。红树林守望海岸，新技术赋能鱼耕，生态价值啊，不断的转换成为发展价值，为海口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写下鲜活的注脚。我也记得之前比如说在东交会的时候，就看见在椰城相见的这个馆内当中啊，就很多我们椰城特色的这些农产品，其中这个红鲷鱼，哇，真的是让我觉得现场品质了之后，对于我一个对鱼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人，都会对这个鱼质和鱼的口感、鱼肉的味道至今流连忘返。你可想而知，就像他说的，他一半这个咸水一半淡水综合而来，然后这个鱼的本身它非常非常的，我觉得是 Q 弹的，再加上没有任何对于鱼不是非常喜爱的人特害怕的那种腥味儿，反而你吃上去之后呢，还有一种微微的鲜甜感。

最后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是海南海口联啊，这个《人民日报》都夸千里县了。聚焦的是海口市旧洲镇的发展，大规模的鲜食水果莲子产业。我们之前也说过了，我们的海口的这个水果莲子非常的深受大家的欢迎啊。这次看到是琼山区的旧洲镇，这是海南首次大规模的种植鲜食水果莲子，原本是扎根浙江杭州的甜心莲子，连同一整套的保鲜技术，跨过琼州海峡落户热带田洋。记者呢从超市的货架上取下了一盒标价21.9元的水果莲子，可能很难想到的是，这些莲子48小时还长在海南的荷塘里。水果莲子和街边推车叫卖的那种莲蓬的品种是不同的，传统的莲子大家都知道莲心发苦，用来煮汤熬汤粥，然后这个果莲的甜度可以高达到9至11度，莲心也是清甜回甘的，剥开就能够当零食来吃。发现并培育这个品种呢，是1989年出生的洪志浩和他的父亲洪立红。2019年，他们父子俩在浙江杭州啊，就是开始做这个。

个莲宜农业，专注果莲的育种还有种植和保鲜的加工。我父亲呢退休之后花了两年的时间跑遍了湖北、湖南、福建，才找到了这种野生杂交品种。果莲起初并不好卖，2020年进入到杭州的河马先生超市等新鲜零售渠道之后呢，才会迅速的走红。五年之间啊，种植基地从50亩扩大到了2500余亩，年销售额呢也突破了1000万元，产品从1城铺向了全国。然而消费端需求越来越大，产能却始终跟不上。像这个浙江产区，通常夏季才开始采摘，供应期满打满算3个月。春末夏初天气刚一转热，消费者就惦记清甜不腻的果莲了。这是河马采购负责人介绍到，但这个时候浙江果莲距离成熟还有2个月，此时约2000公里外的海南一段姻缘正在牵线。海口市旧浙镇的池莲村2023年起呢就开始尝试过莲子种植。池莲村所在的文多阳田阳地势低洼，然后逢雨必涝啊，然后种养这个水稻呢收入也是比较微薄，所以当时在这个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负责人，就是和当地的致富带头人呢一块合作，种下了280亩的传统莲子，当年的销售收入就超了50万元。但纯纯的这个传统品种的附加值是有限的，价格也不稳定嘛，单纯的农业种植没有初加工，产业持续不是很久。中镇常务副镇长就回忆，2024年底呢，他从网上了解到莲宜农业啊，辗转联系上了洪家父子。于是这个从中牵线搭桥，就有了关于这个莲子的故事啊。于是你看这个洪志浩团队呢就第一次踏上了旧州镇的土地，然后呢又当地的负责人又把他们领到了村里闲置多年的小学旧址，这里离基地呢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方便运冷，然后离美兰机场1.5小时的车程也比较的方便运输。接下来他们就开始了这个考察和学习，在那里也可以看到比如说莲子产业还可以做酒啊、藕粉、荷叶茶，整条产业链铺得非常非常的开，深受启发。同时呢对于这个莲宜农业而言，3月中旬海南水温即可达到15摄氏度的萌发温度，比这个浙江产区啊提早约2个月，天然具备了错季供应的条件，这双方一拍即成。2025年，旧州镇政府申请到了产业资金，将校舍改建成为莲子加工厂房，政府投入固定的资产，企业提供设备。洪志浩正式将生意拓展到海南，在旧州镇、三门坡镇等地种下了约1500亩的莲田。那就是今年的5月中旬啊，这个池莲村的水果莲子也是正式的开始采摘了。种得出却未必啊运得走，果莲种在一个鲜字儿上，莲子是种子，离开莲蓬之后呼吸作用旺盛，会迅速的消耗自身可溶性糖和有机酸。所以呢这个洪志浩也说，从采摘到品质开始衰退，窗口只有6小时，过了这个窗口期啊，莲子它就会干瘪发苦等等，这是为什么在路边卖的莲蓬总是觉得不好吃，莲蓬走不远，走远了鲜味就没了，一个产品如果没有远距离运输的能力就不具备商品性。比如说像第一次试水的时候，团队就吃了亏，把莲子呢这个莲蓬空运回杭州加工，运输过程当中大量的失水老化，品质达不到标准。这个洪志浩痛下决心啊，将杭州整套生产加工体系搬到海南，在田间地头就建前置加工仓，就地完成从采摘到封盒的全部工序。体系的核心是3级预冷，第一级在田间啊，第二级呢就是工人这个15分钟车程的加工厂房是第二级，然后封盒包装之前再进行第三级的深度冷却。为什么要三步来降温呢？而非一步到位哈、啊？你看这个介绍就说，我们和浙江省农科院做过对比的实验，这个植物不能够一下子冷到极低的温度，否则就会失水变质，必须分阶段的给它进行一个适应的周期。3级遇冷之后，莲子呢被装进到气条保鲜包装，延缓了氧化褐变和风味流失。

接着就通过河马的冷链运输，帘子就能够搭乘航班啊，飞往到全国，一路睡到消费者手中。36小时到仓，48小时上架，货架只卖一天。这个河马蔬菜采购负责人就介绍到了，他对渠道的要求是极高的，稳定的订单，全程冷链，严格的当日周转，缺一环都不行。如今首批海南甜心莲子已经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河马同步上架了。数据显示，甜心莲子的销售额每周都在翻倍增长，除了这个长三角、西南、华北等市场表现同样是非常的亮眼。而在今年的上半年，莲子产业又遇到了新的难题，比如说受到航空燃油价格的影响啊，这个海口航班量较去年同期缩减不少，莲子还要和同时段上市的荔枝抢运力，短期内企业和零售方都降低了盈利的预期，但产业在海南的落地是势在必行的，阶段性的困难并不影响长远的布局。来看一下一个数据哈，鸠州镇全镇的莲子种植面积从2023年的280亩扩大，如今近1500亩。初步的预算呢，全省种植的面积也是从3、4年前的3000亩增长至了5000亩。之前海口老百姓只知道莲子能够煮汤，能在吃到水果莲子呢，没有一个说不好吃的。采摘下来的莲蓬并非全部做成高端的水果莲子。约占总产量一半的较老的莲子就比较适合炖汤和煲粥了，在行业当中呢，业内就叫这个菜莲，它将会被销往海口本地市场和外地的一些批发渠道，嫩的就走超市水果的渠道了，老的当传统的餐桌蔬菜，一个莲蓬的价值也是得以到充分的释放。夏吃海南莲，秋吃江南莲，两地的荷塘接力供应，鲜甜的水果莲子也从初夏延续到了深秋。这就是一颗从浙江渡海而来的古莲，就此在琼北的田阳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以上呢就是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我是知晓。无论是这个鲜甜的莲子，还是说是让大家一口咬下去，汁水在我们的口腔溢出的这些鲜美的水果，我想我们的椰城的这些特色的农产品，这都会赋予更多未来创新的能力，然后呢为大家持续供应更好的品质。感谢今天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神奇。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是我认为他的这种阳光还有乐观以及非常非常甜蜜的幸福感饱和度很强的一首歌。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女孩，所有自信的、开朗的、值得被爱的女孩们。女孩，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

0: 分开。说实话，我觉得这首歌女孩在听的时候会莫名其妙的扬起嘴角，因为你可能会对于自己的未来充满着一段希望和期待，也希望能够邂逅这么一个懂得去珍惜和爱护你的人。而作为一个男生，也许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的头脑当中也会浮现出一个人的样子，或者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名字。反正这首歌对于不同的人而言，它可能都会勾勒出非常非常美丽的画卷吧。这也是来自于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哎呀，今天是需要去恢复一下自己啊，因为上一周我公休嘛。我认为休假的过程真的是会让自己短时间之内脱离一个常态化的状态，然后哪怕现在回忆起公休的这周到底做了些什么，发现可能也没有做太多很实际的东西，比如没有跋山涉水，没有特别的出远门，然后把自己的假期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或者我一定要去一次想去的旅游目的地打卡，就是在周边简单的玩了一两天，其余的生活都是平平淡淡，比如说和家里人去看看电影，吃吃漂亮的午餐，然后呢就是待在家里可以睡饱睡到自然醒，就这个状态你会非常非常的自由，然后呢也很享受这种慢悠悠的时光。所以恢复到工作日的第一天，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有点吃不消了，这种吃不消是觉得要让自己快速的恢复啊，正常要上班的这种状态哈，虽然可能还是得要恢复一段时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特别害怕在一段长假回来工作的前面这两天，他是需要和自我之间进行一段磨合的哦。不过也好，充实的生活和正常的这种朝九晚五，朝九晚六，每个人的作息是不一样啊，又开始恢复到正常的这个节奏，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冲击，还有更多的活力吧。那在今天的姐姐加油超有话，不妨就和各位来聊聊，不知道你是已经和我一样才度过你的长假，还是说即将要开启

行你本年度的这个假期，或者我们再畅所欲言一下，马上十一就要到来了，对不对？又有七天的假啊，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休假那些事儿。不用上班的日子，一般你都会选择怎么样来度过呢？或者就是属于你个人的休假时间啊，你觉得怎么样才过的是让你觉得最舒服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留言呢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先来看一下啊，搜集到了几个网友说到的不用上班的日子做这些事儿。有人说一定要去一个有日落很美好的地方来度假，什么都不做就很好。那这位朋友，我想告诉你，欢迎来到美丽的海口，这里有橘子味儿的海洋，有最美的晚霞，然后吹着晚风，你会感受到椰风海韵的唯美。还有个叫小玉的朋友，他说休假对于我而言就是一路的奔波，赶快回到家里和家人团聚，虽然路途要十多个小时，但是回家的感觉真的好幸福啊。以前的假期凑满了之后，就想脱离所在的生活的城市，然后和自己的好朋友闺蜜一块儿去远方打卡。后来长大之后，也许我们漂泊在外，假期成为我们终于可以回家的理由，不想再去到更远的地方，只想回到原点。哎呀，说实话，这就是身在异乡很多很多人共同的感受吧。哦，好运来，他说我认为适配度最满的就是在假期，一定要吃得好，吃得饱，吃得香，顿顿吃，吃得好好的，让美食来填补这个假期，对不对？让假期充满着舌尖上的旅途这种独特的风味。还有一个林卡的朋友说，带上我的爱犬然后去到公园，这种感觉非常的自由，非常自在，最重要的是就是没有手机的困扰。那我们单位特别好，只要是休假的时候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绝对不会再来联系。哎，我觉得这种分寸感和这种边界感特别特别的好。最害怕就是你是休假了，但是你身边的人，你的同事，你的领导不觉得你休假了，对吧？还是照样找你，还是照样什么事儿都联系你，还是照样像正常安排工作一样的安排给你啊，虽然知道你休假了，但是事儿还是得要第一时间告诉给你。所以我觉得这种所谓职场的什么分界呀、边界感还是需要有，就是休假的时候就休假，对不对？尽可能在休假的过程当中和工作不要沾边，除非是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这个事儿非你不可。有朋友会说呀，当我休假的时候我才意识得到，原来地球离开了谁都能够转啊。原来我也发现到还有一个问题很可怕，虽然地球离开了谁都能转，但是离开我转不了，一到我休假我的手机就响不停，貌似所有的事情都只有我才能解决。有位朋友呢，这是来自于南京的朋友哈，我看他在网上留言说，休假的时候就想去农场去摘一些瓜果蔬菜，阳光之下的色泽非常的漂亮。这张图片应该是他挂在某红书上的照片，非常非常出圈，很多朋友点赞哈。也有朋友说，不上班的日子感觉做啥都很开心，就不上班的日子你不用刻意去想你做啥，就是要这种没有特别的规划，然后享受属于你自己的好时光，对不对？哪怕就是看电影，你说我在休假的时候，我正好我以前的一个朋友他也在休假，然后咱俩相遇在哪儿呢？
在电影院，你想多少年没有见到的人，在电影院，又是在一个周三的下午。

0: 午我们去看那个农餐馆，哎，这脑子不好用了，我就遇见了他，哎，他我俩都特别的惊讶，因为平时很忙，居然会在这么一个工作日当中的下午，正常上班的时间，电影院遇见了彼此，心照不宣的我们就说，哎，第一句话不是说好久不见，第一话竟然说一句，哎，你是不是休假了？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休假的人看见休假的人，平时多么忙碌的人，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不期而遇。很有趣，此时胜过千言万语。然后他还告诉我，他说我今天其实已经看了一天的电影。我说你很厉害哦。他说我从早上一直排到下午6点钟，我看完这场，我接下来还有一场。我说哇，他说我就想把我这段时间没有看的电影啊，就在休假的时候全部给他一次性囤完，一次性看到够，看到饱。然后看完之后晚上再和朋友一块出去小聚一下。我说哎呀，这日子还真是好。对，朋友们下班了，嗯，你看了一天。对吧，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聊聊，在不上班的日子当中，休假的时候你一般会选择怎么样去度过。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把编辑发送过来。AC 的朋友说，就想在家里撸撸猫，再困也有他陪着我，然后每一天都觉得美滋滋的。他说悄悄告诉你，我现在也在休假当中。那你挺支持我们的，休假你都还在听到我们的节目，这种感觉真的是太棒了。
1: 我们需要，
0: 如果你正在休假哈，或者说反正今天嘛，全新的一周第一个工作日，我希望这首歌都给大家带来的是活力满满的感觉，来自于 Elva 萧亚轩，松松。

我们需要更多的假期，但是有的时候囤假期然后再去享受假期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过程。肖发信息问他说，我最近马上就要公休了，想问一下如果在周边游的话有没有好的推荐点位。但我还真是想推荐个点位，那就亚诺达。在这次公休的时候我还真的就去了一趟，之前只是看了很多宣传片觉得很有意思啊，这次去了之后我觉得如果是有两天吧，两天的时间会相对更加的充足一点点，好好去享受一下亚诺达的这个风光，因为它的体验项目真的很多，从水上的啦，然后到各式各样不同的，我觉得根据每个人因人而异，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路线和不同的项目啊。因为那天我们的时间还是比较的赶，我们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所以玩的也不是非常的尽兴。

再加上那天呢，中途还下了一场暴雨。不过这个景区还是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很大哈。然后呢，可以感受到的不同的项目吧，不同的风光，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它的这种服务，综合还是比较全面的。对，所以这位朋友，如果近期你会有假期的话呢，也想在周边游，可以去考虑一下哈。木木，他说如果是休假的话，那我就一定要早起了，早起去看一看日出，这种感觉美的不仅仅是心情啊，醉的是我们的眼睛。我刚才在电梯口的时候还遇见同事，隔壁频道的主持人，他每天都是上早班嘛，因为他们上的是最早的7点钟的节目，所以他每一天都要6点多钟就要出门。我说哇，那你每天晚上7点钟？他说每天晚上如果比较困的话，9点半就会入睡，最晚不能够超过11点钟。我说那你的作息非常非常的稳啊。他说对，他说我不熬夜。我说而且你还早起。他最可怕的就是周末的时候，他我的生物钟就是这样，所以一到这个点儿6、7点钟就必须得醒来。对，我在想就是生物钟已经被调成这么靠前的朋友哈，当他们在公休的时候，那他们一定会选择就像和这位朋友一样打卡什么呢，打卡最早的景点，比如说我们一定要去看日出，特别特别特别的适合他们啊。今天在我们姐姐加油的超有话当中，正在和各位聊到就是比如一个假期的到来哈，你觉得怎么样去安排它，度过你的假期是会让你最舒服最享受的呢？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最好是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发送过来，乐在其中说不上班啊，就会感觉这几天自己的厨艺都见长了。哎，真是有，我其实觉得我是挺懒的一个人，但是在放假的过程里面，可能你就有更多的时间去观察家里的细节，你会发现哇，我的家里真的是有点脏乱的，很久好久都没有好好的去打扫了。我也会情不自禁的选择怎么样呢，好好去打扫一下卫生，然后让自己所在的空间环境变得更加的舒适，也会选择比如我要去一下超市去买一点菜，然后自己去做一做，这样的感觉会更好。所以还有些什么样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补充补充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继续回到调频 A 是什么意思？继续回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有的时候就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的无语，突然之间想说的话好像憋在嘴里他就说不出来了，等到他说出来的时候变了一个味道。不上班的日子是很美好的，你看，因为一段公休回来有感而发，也引起了很多朋友参与到其中。今天姐姐加油超有话，我们就来说一下我的假期应该这样度过，我才会觉得更舒服哈。与此同时，还专门为大家呢找到一点，我们如何要在长假当中去休息，才能够让自己获得这种放松和满足。来自于人民日报推荐的9个建议，也许给大家会带来一些启发。不要觉得太官方，因为我看了这9条之后，我就觉得它其实并不官方，才会选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第一个就是听上去很官方，但是如果你实际去感受，你会觉得特好。阅读一本喜欢的书，去翻一下，你先不用急着说，哎，我得先去买书，或者哎呀，我还要去一下图书馆。你先去看看你家里，甚至可能就在你床头柜，你是不是买过一本书？这本书你迟迟都没有来得及翻阅，或者你的那个书签夹就夹在前面的几页，就再也没有往后看了。把那本书拿出来先看一下。比如说趁着假期，不如静下心来花上几个小时专心的读上一本喜欢的书。读书真的是可以让你穿越到另外一个时空，与有趣的作者进行一段心灵上的交流。绝大多数的人生问题答案都在书里。第二就是安排一场属于自己的旅行。记得在《魔女宅急便》当中的台词哦，说只有一个人在旅行的时候才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他会告诉你这世界比想象中宽阔。在同一个环境工作生活久了，我们常常就会变得非常倦怠和无力，但是旅行却可以让我们走出熟悉的地方，见识另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我说实话啊，就是真的人要学会走出去多看一看。因为我们长期在一个固定3点一线的位置，你会觉得好像世界很小很小，但是当我们自己走出去，哪怕去玩2-3天。

都会在沿途里面发现无限美好的风光，有好多曾经可能堵在心里的事情，它突然之间就不言而喻了，它突然之间好像困扰烟消云散了，突然之间就会让你觉得好像好运还是可以和我接棒而来的。原来世界那么大，自己的许多小烦恼根本不值得一提。第三，就计划一场朋友相聚啊，尤其是当我们工作之后常常忙着啊，这一轮那一轮忙着照顾自己的家人，好朋友相聚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稀少而珍贵了。然而在通讯极不发达的古代啊，其实你看比如像诗人苏轼，他依然会想方设法的和朋友们常常相聚。古人亦如此，那对于我们而言，其实人生就是一趟旅程，朋友就是那些与我们一同同行的人，与朋友每一次的相聚和交流都是相互之间的一种可以是摆脱你现在环境给你带来的困扰，因为朋友之间是没有那么多的功利心，你们可以跳脱就是现在会让你觉得非常嘈杂也好或者是很压力满满的大环境，朋友们好好聊聊天，哪怕我们一起回忆一下我们以前上课时发生的那些事儿，都是挺有意思的，或者相互之间八卦一下也挺好啊。接下来就是拾起一项兴趣爱好了，在休假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可以支配的时间其实高达数十个小时或者是十几个小时，用这些时间来刷手机打游戏，回首时你会发现日子只剩下了一片苍白，但是如果你用这些时间来拾起一项兴趣爱好，却可以让平淡的日子丰富起来。哎，我就想到在休假的时候，比如说你一直都想去训练一下锻炼一下哈，那你这几天每一天都抽一个时间让自己慢跑，或者就在小区游泳馆里面游泳，连续几天下来你都会发现你的心情状态完全不一样。接下来是尝试一种健康的运动，这和刚才我所说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哈。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才可以让你的身体和大脑跟得上梦想。为什么有人觉得休假越休越累？就是因为我们在休假过程当中每天都在睡。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睡睡睡睡睡睡睡，所谓的睡到自然醒，就是没有一个自然醒的节点，就你睡着睡着睡着，你醒来之后你发现哎呀今天是休假，再继续睡一看，哇，下午三四点钟了。但是这种睡不会给你带来一种神清气爽，而反而会让你觉得一身的疲累，于是我们才会有感觉啊，休假比上班还累。我这人可能还是一种打工命啊，我只能够在上班的时候才会觉得整个人一切都是正常都是舒展的，一到休假，哎呀，脖子也疼，腰也疼，哪哪都不舒服，头也胀胀的。其实归根究底啊，说白了，睡太多了。好吧，还有就是准备一顿丰盛的美食。看过这样一个段子，一个人不会做饭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将来你的孩子长大后会说，好怀念小时候爸爸妈妈给我叫的外卖，对不对？越来越多的人习惯通过外卖或者是快餐来解决三餐，趁着这个假期有空啊，不如试着自己做一顿饭。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会有想要自己去做一顿漂亮饭的冲动。你想想，你曾经是不是有专门下载过某一个比如说下厨房类似的这种 app， 或者是你无意间刷到某一样家常菜你非常的感兴趣，你自己尝试去做过，不管结果怎么样，其实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后来为什么没有，是因为太忙碌了。所以有假期不妨做饭呢，花上一点点时间，让你会感受到这种沉浸的生活当中的享受。下面就是可以写一篇心情日记哦，这个不强求每个人都能够做得到，但是如果你能够沉下心来啊，写一写自己心里想说的话，而不是被迫去写一些方案啊，或者是外界灌输过来我要以完成任务的形式来去做的东西。接下来就进行一场愉快的交谈，愉快的交谈胜过一切佳肴。比如说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和不同的人交谈，但是绝大多数的交谈浮于表面，只有扫这个

少数三观相近的、心灵相通的，才可以敞开心扉的一起去交谈。好，接下来就约定一次散心徒步。知道吗，就是英国 BBC 做过一项万人的研究，让大家选出自己认为最好的休息方式，排名第一的答案是亲近大自然。其实换言之，为什么说大家一有这个假期说啊，我赶快看看机票，我要想想去哪儿旅行，最后它的归根结底底色答案都是我们想要去亲近大自然，对吧？尤其是在互联网发达的现代，生活和工作的界限逐渐的变得模糊了，随时待命成为很多职场人的日常状态。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选择在假期进行散心和徒步，徒步就可能成为成本最低的运动方式。那最后，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的，让灵魂休息一下，养一养他在城市奔波所受的伤，然后再去奔波吧。我们的一生不只是用来匆匆赶路的，其实我们的生命也不需要时时刻刻保持一种冲刺的状态嘛，有张有弛，将生活调节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才能够在这趟旅行当中走得更远更久。愿大家都能够迎来一段属于自己美好的假期，而在这段假期当中，希望你也能够邂逅一个不期而遇的自己，让自己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好吧，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哈，虽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虽然我觉得可能对于更多的人而言，我的假期都已经刚刚结束了，你现在说这话略显有点残忍。不过就想通过今天的这段姐姐加油的超有话的环节，希望我们不要让自己的人生随时处于一种非常紧绷或者是职场待命，你要学会让自己好好的放松。其实我们每一周都可以有放松的时间，不然哪会有周末这样的说法。

0: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字是我刷到的，在近段时间我看了之后会情不自禁停留很久，然后我发现每一篇的文字都会让你不知不觉当中红了眼眶。可能你已经不在当下的这种情境中，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些文字又可以把那些年可能经过的画面、遇见的人在某一个夜晚在你的心中翻腾起来。第一段，一段很浪漫的表白。我曾以为自己是一个孤独的句子，摆在浩瀚的书页里无人问津，前后都没有可以呼应的段落，也没有愿意为我停留的句点。直到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像一个恰到好处的标点，让我的过去有了意义，让我的未来有了方向。我的整段人生忽然因为你的出现而变得通顺而完整。你的到来像暮色里骤然升起的晨曦，像欢园上悄然流淌的溪流，在我原本静默的年华中成为最明亮、最柔软、最无可替代的光与热。它不止铺展了我脚下的路途，更渗入每一寸孤寂的缝隙，把曾经灰暗的日子一一染成了暖橙色的诗，连梦都变得温润而悠长。古人说，与青初相识犹如故人归，我想这大概便是最贴切的形容了。遇见你的时候，我的灵魂认出了你，它在长久的漂泊后终于找到了可以栖息的地方。往后这漫长岁月，我不求轰轰烈烈，不求人尽皆知，只求每一个清晨睁眼时你还在身旁，这便是我能想到的最盛大而朴素的浪漫。谢谢你把我的人生变得温暖又明亮，我想把四季揉碎，沾着风、私语和星辰的微光，一半赠给流连，一半赠给和我并肩的你。有人说，短暂的喜欢是心动，长久的陪伴是余生。人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会有很多次怦然心动，可真正能够住进心底、刻进骨血的人寥寥无几。但和你走过的岁岁年年让我真切明白，感情走到最后早已不是单单的是心动与喜欢，而是深入骨髓的依赖，是藏在余生的执念。以前我总以为爱是惊心动魄的剧本，是翻山越岭的追寻，是得不到的才刻骨铭心，可如今我才恍然，最好的爱竟是这样的平常，平常到像呼吸一样自然，像心跳一样不必记起，又像眼睛一样闭上就会陷入黑暗，像血液一样抽离就失去体温了。我曾试着把这份情谊换算成距离，发现它比最远的心还远，试着把它换算成时间，发现它比余生还长。它像潮水一样，白天退去，夜晚涌来，日复一日把我的心冲刷得越来越柔软，也越来越

坚定，坚定到除了你再也装不下别人。谢谢你带给我太多的幸福和感动的瞬间，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但某一瞬间只有一个你，就能够抵过千军万马，四海潮生。以上就是在今天的姐姐加油好文分享和你分享的两段文字。我不知道此刻的你听到这些文字的时候你作何感想，可是它或许真的是会在某一瞬间让你停留，让你难以置信自己的耳朵，让你的心里开始排山倒海，让你开始忽然之间回忆那一年青涩的你，熟悉的他和即将要奔赴的未来。有些文字只有你自己能够听得懂，有些文字只有你自己知道它对你意味着一些什么。希望这样一些美好的感情都可以永远的深藏在你的心里，无论它是发生在了你的现实的生活当中，还是已经在你的回忆当中，或者是一直是在你的想象里，它都是美好的。以上是本期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和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一。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2: All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声色俱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 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水。

0: 以他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0: 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的直播间，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主任医师杨静，以及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治医师符树宇，欢迎二位的到来。
2: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杨静医生。
1: 杨静，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白内障专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海南省眼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委员，海南省眼科专业委员会青光眼学组委员，海南省高层次人才。
3: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的符树宇。
1: 符树宇，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主治医师，海南省第十三届眼科学分会青眼委员。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时常会感觉眼前就像是蒙着一层怎么擦也擦不干净的白雾，夜里呢看路灯和车灯的时候啊，光线会散成一圈一圈的光晕啊，还伴有重影。其实啊，这些看不起眼的这个小变化是悄无声息的，极易被当成年纪大的正常现象而被忽略掉，殊不知他们正是白内障发出的早期预警。而正因为如此呢，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延误了最佳的干预时机。今天我们就邀请二位专家带大家来科学防控白内障，解答日常防护的误区。首先我们想请杨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什么是白内障？白内障和这个老花眼、近视和青光眼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2: 其实呢，我们这个眼球它是一个球形的一个球体哈、我们呢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眼球简单的比喻成一架照相机啊。那么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些角膜呀、晶状体这两个结构呢，就相当于我们照相机的镜头啊。那么像我们的视网膜眼底的这些结构呢，它就相当于照相机的这个底片啊。那么其实我们人的眼睛能看清楚东西呢啊，主要就是我们的镜头将我们这个外界的光线它聚焦到了我们的视网膜上，所以我们才能看清楚东西。所以当我们这个眼球的任何一个零部件它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视力，我们就会出现视物模糊啊。那比如说我们的白内障呢，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这个晶状体这个结构出现了问题啊。那么它本来应该是个透明的小晶片，一个扁球体的一个镜片啊，那么现在呢它变浑浊了，所以它就会挡住我们的光线照到眼睛里面去，所以就会出现白内障啊。这个就是我们白内障的一个定义哈。那么再一个，我们常说的这个近视眼啊，其实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它的这个其实发病机制呢，主要就是由于我们长时间的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导致我们这个眼球变长了啊。那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底片被往后拉长了，那镜片和底片之间的这个距离拉长了。那么正常情况下，其实我们的镜头和我们的底片配合得非常默契哈，那么刚刚好就能把我们外界的这个光线投射到我们的这个底片上。那么当距离拉长之后，它就没有办法将这个光线再聚焦到我们的底片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表现出视物模糊。那么患者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说他看近清楚，但是呢他看远就不清楚啊。那么还有一类疾病，我们这个老花眼刚好症状就跟它相反。那么老花眼呢是看远清楚，但是它看近不清楚啊。那么它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了呢？其实这个老花眼呢，它的问题也是出在我们这个晶状体的这个位置，和我们白内障一样的这个位置哈。但是它不像白内障那个样子它变浑浊了，而是它由于老化它的这种变形的能力下降了。那么我们人的眼睛能够实现这种看远看近的自由切换，其实是由于这个晶状体啊，它可以变薄变厚啊，主要是通过调节它的这种弹性啊，然后来实现这种看远看近的这个自由切换。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晶状体它这种变形的能力就下降了。当我们看近的时候，我们想让它变厚一点点，但是呢它已经不听我们指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近就看不清楚啊。所以患者就会表现出一个看近不清楚但是看远视力是可以的这样一个表现哈。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青光眼这个问题哈。其实青光眼这个疾病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些疾病都不太一样哈，它还是一类比较复杂的，而且也是比较棘手的一类我们眼科常见的致盲性的眼病。它主要是跟我们的眼压相关，一般呢它会伴随着我们眼压这个升高或者相对的升高，它压迫到我们眼底的这个视神经啊，视神经是非常脆弱的。

0: 热的一个组织，如果长时间受压迫的话呢，它会这个坏死。那么视神经它为什么重要呢？其实我们的眼睛呢，如果把眼球比喻成一个灯泡的话，我们的视神经就相当于灯泡后面的那一根电线。那么如果电线坏了，其实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灯泡肯定是不会亮了，对不对？所以视神经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旦这个视神经出现了问题，那么肯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啊，所以青光眼就是这样的一类疾病啊，但是呢，往往我们青光眼可能有些情况下呢，我们患者不容易早期发现，那有时候可能会延误治疗，到晚期的时候，这种治疗的效果就会很差啊，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那么以上呢，就是这几种疾病的一个区别。
1: 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高度近视哈，福医生，高度近视为什么会更容易提前得这个白内障
2: 我们正常眼球是一个镜球形的
1: 呢？
2: 形状，那高度近视的话，它眼球会被拉长，成一个长椭圆形的形状。那么我们眼轴变长之后，它眼内的一个微环境也会出现变化，导致我们晶体代谢出现问题，或者是加速了一个氧化损伤的导致的情况。那么以上这些情况呢，都会导致高度近视人群，它白内障会提前发生，引起一个核性的白内障，还不是正常的老年性的皮质性的白内障。
1: 哦，是这样，谢谢二位的清晰解答。那么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有一些问题，不妨在我们的评论区发表出来。接下来，二位专家将会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出专业详尽的解答。机会难得，大家要好好把握。那么现在我们的评论区已经非常的热闹了啊，来看看网友都提了哪些问题，想请二位帮忙解答一下。网友问答说，白内障早期需要手术吗？杨主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其实白内障早期的话，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它主要是浑浊位于周边区，对于我们视力的影响不是特别明显啊。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不是特别需要手术的哈，可以定期观察。
1: 那么还有网友问了说，眼前飘小飞蚊是白内障的早期信号吗？傅医生给我们解答一下。
2: 其实眼前飘小飞蚊呢，我们可以俗称叫个飞蚊症，它其实就是玻璃体混浊。那玻璃混浊的话，跟晶体混浊是不一样的。玻璃混浊，它那个飘动的小飞蚊，所谓的小飞蚊，它是会飘来飘去的。但如果是白内障，它的混浊的话，它就像我们窗户的玻璃一样，是固定的一个暗区或者一个小黑点在上面。那我再讲一下那个小飞蚊呢。玻璃混浊它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的。生理性的话，就是我们会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玻璃体会慢慢液化。那除了生理性的变化，还有个病理性的玻璃混浊。病理性的玻璃混浊的话，主要是由于比如说糖尿病性视网病变啊，或者是视网膜静脉阻塞的患者，他的玻璃体里面出现了一些血液，血液无法收缩，不，没无法吸收之后变成激化了，变成小絮状的东西，这叫病理性的玻璃体混浊。所以小飞蚊症并不是说那个白内障早期的一个表现。
1: 谢谢二位给我们网友的详细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您听说过中医药法吗？今天呢，和大家讲一讲中医药法的相关知识。中医药技术方法包括哪些？首先呢，第一类是我们常见的针灸类疗法，属于针法类，是利用各种针具刺激穴位来治疗疾病的方法，常用的有体针、头针、耳针、足针、小针刀疗法等。那么第二类呢，属于灸法类，是用艾绒或者是其他药物点燃后，直接或间接在体表穴位上熏蒸，借用灸火的热力和药物的作用疏通经络、驱寒逐湿，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第三类呢，是手法类，包括头部按摩、足底按摩、脊背疗法等，这些都是属于中医的手法治疗。第四类是外治疗法，包括刮痧疗法、火罐疗法、药浴疗法等。这些疗法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经常使用到，它们都是属于中医的外治疗法。那么最后一类，也是我们常见的、最熟悉的内服法，包括方药应用、中药茶饮法，还有饮食药膳等等。以上关于中医药的技术方法，你记住了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眼健康科普周系列直播。大家好，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李玲，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眼睛是感知万物的重要感官，日常做好眼表的防护，科学护眼是早筛查白内障的才能长久的守护视力。虽然呢，白内障并非不治之症，但是如果任由其发展而不及时的干预，将不可避免地损害我们的眼。

0: 的健康。首先呢，我们想请杨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啊，白内障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会面临哪些风险呢？
1: 如果说没有及时治疗的话，拖延到这个过渡期，它可能由于这种晶体的囊袋的变性，导致我们晶体内容物溢出啊，首先可能会诱发一种叫葡萄膜炎的疾病啊，是我们眼内的一种疾病。然后再一个呢，因为溢出的这些颗粒啊，它有可能会堵塞，我们眼睛里面其实是有下水道的哈，堵塞这个下水道之后呢，我们眼睛里面的水没有办法流出去，那么积聚在眼睛里面，就会导致青光眼的发生。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有介绍到这个青光眼其实危害还是比较大的哈。那么再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啊，我们白内障其实是我们眼睛的一个镜头，我们眼底一些疾病呢需要通过这个镜头进行观察。那么如果说白内障长在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我们医生是没有办法对这个眼底的疾病进行观察，那么也就谈不上早期治疗、早期诊断哈这些。
0: 那么白内障手术一定要到了说我们说熟透了那个环节才能做吗？还是说有什么最佳的治疗时间？胡医生，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现在的我们随着白内障手术的一些技术的进展，还有设备的更新，它其实不需要等到我们所谓的熟透了才需要去做。现在手术其实更微创、更安全。那么，当我们白内障熟透，我们这里指的熟透就是过熟期。过熟期，它晶体会溶解，有可能会诱发那个青光眼的情况，以及溶解之后它的核会下沉，甚至会脱位。那就手术难度会增大。我们白内障的除了浑浊程度，还要关注一个它硬不硬的问题。它越硬的话，我们手术中像现在用的是最常见的是超乳嘛，超声乳化的一个技术。越硬的话，我们所用的能量会越大，那么越大的话，术后反应会越重，可能会导致术后的角膜水肿啊，或其他一些并发症，非常不好的。所以其实不用等到熟透才做。那手术时机其实就是像现在的话，我们只要感受到日常生活中。已经影响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作息啊，或者是生活习惯这些，还有就是，检查的视力，最佳矫正力小于0.5的情况，其实就可以考虑做了。甚至极端情况的话，像我们一些高度近视患者，无法进行那个激光角膜手术的话，可以考虑植入人工晶体的，透明晶体置换都可以。
0: 那么感谢二位的解答。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如果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发表出来。接下来，两位专家会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出专业详尽的解答。机会难得，大家赶快留言。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网友有哪些问题，想请二位帮忙解答一下。这位网友问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还能不能做白内障手术呢？傅医生，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2: 可以做的，因为许多老年人他都会有糖尿病和高血压。但是只要我们把血压和血糖控制好，在一定程度范围内，然后并且呢，我们像没有心脏没有严重的冠心病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基础很严重的基础疾病的情况下，都可以做手术。但最主要的话，还是要在我们眼科医生的一个评估，评估下来决定是否做手术。
0: 那么还有网友问了说，白内障手术是通过激光完成的吗？是不是没有切口？杨主任，这个您给这位网友解答一下。
1: 这个也是我们很多患者关心的一个问题哈。经常他就会问到这个，我们现在白内障是不是就通过激光做的呀哈？事实上我们现在的这个主流的白内障手术的技术还是叫超声乳化技术。那么它就是用一个高频振动的一个空心的针头，把我们这个晶体的内容物打碎了之后给它吸出来，是这样一个过程哈。它并不是通过激光来完成的。但是呢，最近几年我们也出现了这种飞秒激光辅助的白内障手术，那么这个飞秒激光呢，也只能是帮我们完成一些几个步骤，比如说它可以帮我们做接口，可以帮我们丝囊，但是它并不是说能够完成整个手术，所以手术呢肯定还是有切口的，无非就是我们这个手术的切口是通过激光来做的，还是通过我们的手术刀来做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白内障手术，一个整体的一个过程啊，所以都还是有切口的。
0: 那谢谢二位给网友的解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你知道吗？在中药材种植过程当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会导致中药材农药残留超标，影响中药材的质量，甚至危害身体健康。那么在中药材种植过程当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是属于违法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处罚。情节严重，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5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所以使用农药一定要遵守国家有关农药的安全

0: 合理使用的规定哦。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眼健康科普周系列直播，我是李林。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对本次直播的大力支持。白内障手术怎么样选择一个合适的这个人工晶状体呢？傅医生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2: 我们都知道啊，白内障手术呢，它相当于是我们给一个镜头混浊的照相机呢更换一个镜头。那么我们最后啊往眼睛里植入一个人工晶体，就相当于是新的一个镜头一样。那如果我们对于日常生活啊仅仅只是需要说看清楚的话，那么我们选择单焦点晶体是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那像有些工作需求啦，或者是需要精细化的工作，需要看近看远，甚至需要我平时需要看报啊或者读书的啊，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双焦点的晶体，甚至三焦点晶体。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人群他的角膜因为不平整导致一个散光的度数比较大的话，我们可以植入一种矫正散光型的人工晶体。以上这三种晶体的选择，性价比最高的话是单焦点晶体。
1: 那这个晶体需要定做吗？
2: 我们都医院都会有配备的，只需要术前完成相关的一个检查就 OK 了。
1: 就是针对每个人术前检查的情况，然后选合适的这个。
2: 对对对，我们会测量到晶体的一个度数，然后再放置。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杨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白内障手术后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白内障术后的注意事项还是我们很多患者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有患者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啊，医生啊，我做完手术之后能不能吃鸡蛋呀，能不能吃鸡肉啊，这些问题。
1: 关心吃的。
3: 对，就特别关心这个饮食的问题。事实上呢，像鸡蛋鸡肉啊这一类高蛋白的这些食品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要进食的哈，因为这个可以给我们的这个伤口的愈合提供一些营养嘛，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饮食的话呢，只要是清淡饮食就可以了。我们平常日常该吃这些鸡蛋呀、鸡肉啊、牛肉其实都没有问题的哈。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患者会这个关心到我们这个洗澡啊、洗头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在洗头发的时候，有可能这个脏水会进到眼睛里面去。那么事实上，这个担心还是很有必要的哈。因为我们手术当中还是做了一个切口，虽然这个切口只有2-3毫米啊，但是在术后的早期它还是没有愈合。那么我们如果进了一些这个脏的东西进去之后，其实有可能会引起这种伤口的感染甚至是眼内的感染，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建议患者2周以内呢这个在洗头的时候能够采取一个仰卧位就是像理发店洗头那个样子，尽量的不要让我们这个水啊进到眼睛里面去。如果到术后1个月左右的时候，我们这个伤口其实愈合的已经比较稳定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正常的淋浴洗澡洗头都没有问题。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很多老年人他需要去跳广场舞，那么他就会问术后能不能去做这些运动呢还有跑步这些。其实我们的人工晶体它是放在我们这个晶体的袋子里面去的这个它在袋子里面其实它有可能会发生旋转尤其是我们现在有一些散光矫正型的人工晶体。那么这个散光矫正型的人工晶体呢，它和我们普通的人工晶体还是不一样的普通的人工晶体在我们这个袋子里面它旋转一下可能对视力影响不是很大，但是这种散光矫正型的人工晶体呢，我们需要它在这个袋子里面特别的稳定，要固定在某一个位置，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矫正散光的效果才比较好，才能保证患者有一个比较好的视力。所以我们特别不希望它在这个袋子里面发生旋转。其实如果它旋转了，我们有可能要采取这种2次的手术进行调位。所以患者呢，在早期还是应该尽量的少做一些剧烈的运动。那么在术后1个月，当我们这个晶体的囊袋和人工晶体贴合的比较紧密有一些粘连的时候，我们再去做这些运动，相对会比较安全一些。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患者要少去揉眼。那我们在揉眼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把我们这个睑板腺里面或者是这个睑缘的一些这些细菌这些可能会带到我们这个伤口附近甚至有时候可能会带到我们眼内去后期呢可能会引起这种感染性的一些疾病就非常麻烦那么再一个，我们术后其实是有很多的眼药水一定要按时用药。那么我们这些眼药水呢，其实大概主要是分为3大类。那么首先呢就是抗生素，那么也是我们用来预防感染用的这一类的药。

0: 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医嘱每天按时去点啊。再一个，第二类呢，就是一些这个激素类的这个抗炎药哈，还有一些非载体类的抗炎药。那么这一类的药主要是消炎用的，非常有必要的啊。那么最后还有一大类药物呢，主要是让我们的这个眼表修复使用的哈，让我们这个眼睛可能会舒服一些。这一类的人工泪液哈，滋养类的眼药水啊，那么这些也是需要按时去使用的，而且我们在点这些眼药水的时候呢，啊，一定要间隔开来进行点，啊，一般间隔5到10分钟会比较好，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在点后面眼药水的时候，有可能把我们前面的这个眼药水就给冲掉了，啊，所以要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啊，那么最后一个呢，也是我们医生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希望患者能够定期来复查，比如说术后的第一周，啊，术后的1个月，术后的3个月都能够按时来复查。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们眼睛出现了什么问题啊，我们医生能够及时的发现，能够给予相应的治疗。
1: 再次感谢杨主任和傅医生做客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希望通过本次的直播，能够为大家解开关于白内障的种种疑惑，为自己的眼睛做一次全面的检查，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对本次直播的大力支持。想要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的视频号、微博号。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可以和我们的各大平台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

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从新生儿咕咕坠地到背起书包走进校园，这六年。

0: 是孩子一生当中生长发育最快的时期。国家用13次免费健康管理服务，为这段成长设置了13个健康监测站。那么这项服务到底是什么？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又能为孩子的成长带来怎样的保障？
1: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定期接受儿童保健服务是保障幼儿健康成长的关键。我国为0到6岁儿童提供免费的规范化健康管理服务，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镇卫生院等机构承接，全程共13次分级健康服务，包含1次新生儿家庭访视、1次新生儿满月健康管理、8次婴幼儿健康管理和3次学龄前儿童健康管理，可动态监测儿童生长发育状态，为孩子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这13次服务不是简单的打卡，而是一次次对孩子的身高、体重、营养、心理行为等发育指标进行精准丈量。每到一个关键月龄，就有一道对应的健康安检在等候，确保孩子成长每一步都走得稳、走得好。那么这项服务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家长又该如何获得？
1: 0到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覆盖幼儿全成长阶段，内容全面且针对性强。新生儿家庭访视在宝宝出院1周内开展，医务人员上门了解孩子出生、接种、疾病筛查情况，观察居家环境与喂养、睡眠、黄疸、脐部等状况，完成基础体格检查，建立母子健康手册，同步开展育儿健康指导，提醒补种疫苗、补做筛查，对早产、低体重等高危新生儿酌情增加访视次数。
0: 访视不是看孩子，也在帮家长手把手教会新手父母如何科学带娃，同时为每一个宝贝建立起专属的母子健康手册，让健康管理从一开始就有据可依。那么不同阶段的学龄前儿童分别能享受到哪些健康管理服务呢？
1: 新生儿出生28至30天的满月健康管理，结合乙肝疫苗第2针接种开展，通过测量身高、体重、头围，全面查体并评估喂养、发育情况，为家长提供专业的育�儿指导。婴幼儿阶段在3至36月龄共开展8次健康管理，核查孩子喂养、患病情况，开展生长发育与心理行为评估，同步做好健康指导。其中6到8、18、30月龄开展血常规检测，6、12、24、36月龄进行听力筛查，同时核查疫苗接种的禁忌症。4到6岁学龄前儿童每年接受1次健康管理，开展体格、心理行为检查，完成血常规和视力筛查，提供膳食、防病、防伤害等健康指导。针对体检发现的营养不良、贫血、视力听力异常、口腔及发育偏异等问题，医护人员会针对性给出干预指导，必要时协助转诊并跟踪随访。
0: 从出生到入学，从体格发育到心理行为，从疾病筛查到预防接种，所有数据前后衔接，环环相扣。无论在医疗基层机构还是上级医院就诊，医生都能通过系统调阅孩子的健康信息，避免重复检查，提高诊疗效率，让儿童健康管理真正实现连续、动态、可追溯。
1: 0到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如同专业贴心的健康管家，全程陪伴孩子成长，既是记录成长的健康日记，也是国家惠及千万家庭的暖心守护福利。
0: 从第一次上门访视到最后一次学龄前健康体检，从一本母子健康手册到一套完整的儿童健康管理体系，串起孩子人生最初的成长轨迹。主动了解，按时参与，不仅是每一位家长对孩子健康权益的维护，更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对每一个家庭最实在、最长远的守护。
2: All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
3: 爱上音乐。
4: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5: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4: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5: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Life Radio。
2: Life Radio。
6: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7: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8: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9: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6: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0: 是什么？
6: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Don't li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情愿。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

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

0: 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5: 你知道吗？在室内也可能会中暑。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中暑是高温环境下由于热平衡或是水盐代谢紊乱等引起的一种以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障碍为主的急性热致疾病。室内中暑是指在室内高温高湿环境中发生的中暑现象，当室内温度高于32度，湿度大于60%时，就需要警惕室内中暑风险。如果处于高温高湿的室内环境，人体的汗液难以蒸发，散热受阻，此时身体产热大于散热，体温会迅速升高，一旦超出中枢系统的调节极限，便会造成脏器功能受损，再加上热量累积，最终就会导致中暑。
7: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啦！
9: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10: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11: FM104.4，
9: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
8: 嘿、hey ！
9: 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12: 喂，你好。
13: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让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8: 耶、yeah ！
9: 椰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在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这也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你像风一样的出现，一年四季当中，因为有一个人他停留在某一个瞬间，突然会觉得这个四季变得更加的分明，因为有了他，感觉也会变得更加的美吧。欢迎你此时在下班路上共同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和你共同分享更多全新的资讯。先来和你说一下公积金的功能哈、其实在前段时间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说到今年的公积金呢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多地公积金使用的门槛大幅度的降低，从单一的买房专用扩展到了居住消费全链条。来，我们来准备解锁一下哈。首先来关注一下8000余万元以下发，这是沈阳公积金从买房专款变成了居住零钱。就在今年啊，这个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求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今年以来，辽宁沈阳已经推出物业缴纳，还有就是购房契税、车位购置、居家适老适幼改造和毛坯房装修五大提取举措，将公积金的使用场景啊从买房专用向更多的居住消费领域延伸。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的负责人表示，目前新政策已经汇集30000余名缴存职工，提取资金合计8000余万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异地也能够提啊，成都房主用沈阳公积金抵物业费。住在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办事大厅呢，成都市民杨先生啊，他正在办理一笔业务，他工作在沈阳，房子在成都，贷款还清之后公积金一直取不出来。他介绍在网上呢看到了本地公积金可以抵扣异地房产的物业费之后，就赶紧过来办理，一年可以抵扣的物业费大概有3000元。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了解车位也能够买啊，无产权车位直接提30000元，买房容易停车难，车位动辄10几万元，压力不小。公积金呢不仅可以用于缴纳物业费，目前在沈阳还将这个车位购置纳入到公积金的使用范围，缴存人本人及配偶在沈阳购买自住住房且在同一小区购置车位的，无产权车位最高可以提取30000元，有产权车位呢可以参照购房政策贷款或是提取。沈阳市民金女士啊，今年刚买了房，正为这个装修和车位的钱发愁。金女士表示压力挺大的，在网上呢看到政策，拿着购房合同上小程序试了一下，哎，这30000元很快就到账了。

同样为了减轻年轻父母的负担啊，沈阳还推出了居家适老适幼改造提取政策，家里有30岁以下同住子女且3年内没有提过公积金的，可以申请提取最高10,000元。而且呢，今年起内蒙古也首次扩大了公积金的提取范围啊，自住住房装修费用啊、物业费和取暖费全部纳入到公积金可提取的清单。自今年6月新政实施以来，内蒙古新增公积金的装修、物业和取暖提取业务2.4万笔，累计提取金额1.61亿元。不仅如此啊，这个物业费加上取暖费一年也能够减负几千元，再看看就是装修也能够提公积金啊。这不久不仅是日常养房的开销和房屋装修，旧房改造同样可以享受公积金的新政红利。这来自于呼和浩特新城区的一个居民啊，龚先生吧，凭借着本次公积金的扩容政策，成功的支取近90,000元用于新房的装修。那在这儿呢，还是要温馨的提醒啊，各地的政策细则是略有不同的，办理前建议先登录当地公积金中心 APP 或者是拨打12329热线确认提取资格和材料的清单。你看关于这个公积金的改变，我想它慢慢的就会扩散到全国各地啊。你看来自于辽宁的朋友，他说住房公积金的钱可以灵活使用，那实在是太便民了啊。一个山西的金橙子也说，真正的惠民好政策，希望能够多多的普及。来吧，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又是个惠民的啊，银行也能够领结婚证了。这个去银行现在不只能够办金融业务，还能够办理结婚登记了吗？近日，全国首家落户银行网点的婚姻登记点正式揭牌启用。这是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天津河西支行共建的天津市首家银行内结婚登记点。河西区东海婚姻登记处揭牌启用了，成为全国首家落户银行网点的婚姻登记点位。在启用的当天啊，面对这个两对新人前来办理结婚登记，成为了东海婚姻登记处首批领证的市民。领取的新人说，哎呀，这儿环境非常的浪漫和温馨，领证充满仪式感，在单位门口就能够办理登记，十分的便捷。据了解呢，东海婚姻登记处业务范围仅限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办公的时间为每周三、周四上午的9点到11点30分，法定节假日除外。热门登记日期以河西区民政局公告为准。那么在2025年5月10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开始施行，婚姻登记实现了全国通办啊，内地居民申请婚姻的结婚登记不再需要出具户口簿，可以在任何一个有相关登记的婚姻登记权限的婚姻登记机关来进行办理。那么对于长期在非户籍地工作的人们来说，进行婚姻的登记就显得更加的方便了。我们再关注一下，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之后，不少城市景区开始打造领证新地标，发展这个结婚登记旅游，还有呢地方的民政部门啊入驻音乐节，提供现场结婚登记服务。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婚姻登记处，新人可以一步一景欣赏小桥流水、爱情园林、婚礼长廊等等景致，还能够体验定制婚服，打卡中式颁证厅啊，漫步爱情园林。一年多来，这个坐落在桃花湖公园内的国家5A级婚姻登记处，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新人到此领取结婚证。而再看看新疆赛里木湖的碧波与雪山之间啊，常见来自天南海北的新人手捧鲜花排队等候着领证啊。这一年多来，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累计办理婚姻登记10,000多对，多数都是外地的游客。而且呢，再关注一下，辽宁大连金浦新区还发现了王国主题乐园启用摩天轮空中登记
婚姻登记站。新人呢可以这个乘坐大连之眼摩天轮，360度俯瞰蔚蓝的海景和连绵的群山，在山海相拥的百米高空领取结婚证，还可以预约夜间办理通道哈。此外，像新疆乌鲁木齐、浙江宁波等等，都曾经把婚姻登记呢搬到音乐节。真的，这种颁奖仪式可以说是打破了传统啊，走出婚灯的大厅，比如说在摇滚节奏和滨海的风光当中实现了迭代和升级。想当年你在办理自己的结婚证的时候，是在传统的地方呢，还是在怎么样，有没有自己特别的一些纪念的小仪式呢？它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的不同的形式哈，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体会。您正在锁定到的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正在和各位共同分享到的是生活当中的这些满满的信息和资讯，当然会有一路上的好听的音乐共同陪伴着你。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接下来和你说到这件事儿，可能曾经你想都没有往这个方面去想过，衣服也能是活的，这面料破损了之后它还能够自我修复。这个是科学家啊，用活体菌丝制作的衣服，在破损之后呢，不用缝补就可以实现自我修复。这是前不久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科研团队用蛹虫草，也就是我们涮火锅常吃的虫草花，造出了具有生命活性的纺织面料，并且还做成了衣服。这个衣服如果出现裂口，不用针线缝补，只需要滴一点营养液，面料就能够自己生长和愈合。实验做出来的活体菌丝布料呢，摸上去的质感偏厚实啊，凑近还能够闻到这种淡淡的蘑菇味儿。

科研团队呢还做了特别的改造，利用工程酵母菌给面料生物染色啊。细生菌丝就是空气里面生长的菌丝，通过诱导能够在面料上形成各种图案。特制的菌丝结构呢还可以让布料像薄荷一样拥有疏水结构，这个水倒上去它基本上不沾水，如果衣服彻底的报废埋进土里，40天左右就可以完全降解回归自然，不会产生纺织垃圾。这些神奇布料的原材料其实就是蛹虫草的菌丝，蛹虫草本质上就是真菌嘛，平时我们在超市里都可以买得到哈，只是呢它的这个子实体相当于真菌的果实，而真菌真正的本体就是菌丝。一根根啊这个细到几乎看不见的丝儿密密麻麻的缠成了网状，相当于是真菌的根，负责吸收养分和吸水生长。科学家就是拿这些菌丝呢来做活体面料。用真菌菌丝做衣服并不新奇，市面上早就有这种蘑菇菌丝做的仿皮材料了，但是过去的工艺需要高温化学处理，处理完之后菌丝就死了嘛。那这次研究最大突破就是它没有把菌丝彻底的杀死，而是让它进入到休眠和待机的状态。但一旦面料出现划痕啊裂口，你不用给它针线啊，只要在破损位置滴上特制的营养液，加上合适的温湿度，休眠的菌丝就能够被重新的唤醒，长出新的菌丝，一点点的蔓延，然后呢填补破损缺口，实现生物层面的自我修复。肯定有朋友会担心说，哇，我穿上这样的一种衣服，菌丝会不会寄生到人的身上呢？其实大可以放心，这种菌丝平时基本上处于休眠的待机状态，只有滴入到特殊营养液，再配上一些合适的温度和湿度呢，它才会被唤醒生长啊。实验室里面的菌子目前呢只是科学家的大胆尝试，距离真正的走进到我们生活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它打开了全新的赛道嘛，可编成活体纺织品。未来的面料啊或许不再只是无生命的化纤或者说是棉麻，而是可以休眠可以激活可以修复的生命材料。小小的虫草花正在给我们展示材料科学充满想象力的未来哦。有网友说了说如果饿了哈，哎呀还能吃就更好了。然后朋友也有朋友说，我连款式都想好了，这款可以做成像木耳一样，就非常非常牛啊！现在的科研技术，感觉就是玄幻神幻的东西正在慢慢的朝我们靠近呢。我真的相信，肯定有很多朋友在就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会觉得什么？哇，现在穿的衣服是不是未来它自己都可以自我修复，而且它不再是一个就是没有生命力的，而是有生命力的菌丝的材质，这想一想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神奇，可能曾经我们在想象的赛道当中都不敢这样去想，小说都不敢这样去写吧。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8: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哪些人群更加容易发生室内中暑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室内中暑并非随机发生，它更加偏爱特定人群。老年人与婴幼儿，他们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室内中暑高危人群，因为这两类人群的体温调节功能相对较弱，对温度变化不敏感，常因不能够及时增减衣物或做不到及时通风降温而中暑。尤其是婴幼儿无法准确表达不适，需要依赖看护人调节环境温度。孕产妇，他们也是室内中暑的高温人群。一些遵循五月子习俗的产妇，处于高温且不通风的环境中，中暑风险较高。慢性病患者，特别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需要长期服药的慢性病人群，对高温的影响更为敏感，更加容易发生室内中暑。以及其他人群，在通风不良的环境中长时间工作或从事强体力劳动的人，以及患有少汗症等基础疾病的人群，也需要警惕室内中暑。此外，睡眠不足、过度劳累、精神紧张的人群，在身体疲惫的状态下也极易中暑。
9: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10: 下班铃一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11: 下班了，下班了，
10: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12: 下班快乐，
10: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13: 一起下班吧。
6: 一起下班吧，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我是知晓。最近有一个热议的广告，不知道大家关注了没有？方桃子，他是谁呢？这个是发布广告引热议 ，AI 虚拟人到底能不能够做代言啊？就最近 AI 的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女主角方桃子。他在其社交账号发布美瞳广告的视频引发热议，随后呢，方桃的账号主页内的相关广告的视频已经无法检索和查看了。随着 AI 技术

门槛的不断降低，这类数字人呢正越来越多的出现在直播、短剧甚至是广告当中。 AI 生成的形象到底能不能够为真实的商品代言？法律又该如何界定他的身份呢？哎，出现了这个一系列的问题，谁来担责？就以 AI 虚拟人方桃作为女主角的 AI 短剧呢，聚焦都市职场。

条视频以来，方桃子的这个账号啊，已经更新了50多条内容，粉丝量达到47万啊，这个获赞超3000万。账号视频的内容并非是短视频当中的剧情剪辑，而是展现 AI 演员方桃子的高度拟人化的日常生活，包括他做三明治啊、健身啊、跳舞等等生活的场景。方桃子为何能够在一众 AI 的短剧流水线面孔当中脱颖而出呢？这个记者就发现了，该 AI 演员并非是千变一律的网红五官、标志性的发型、脸上痣以及日常松弛妆和这个镜头妆的对比，都有效地增加了人物的辨识度，让不少的观众记住了这张 AI 脸。那么近日呢，方桃子发布了一条美瞳广告的视频啊，以第一人称的口播，哎呀，戴了一天都很舒服，以剧情种草的形式推广产品。这个该美瞳品牌啊，还在平台开设了官方旗舰店，并在这个8月的时候直播中重点推荐方桃子同款。这段推广呢，很快就引起了广泛的质疑。一个连真实眼睛都没有的 AI 虚拟人，既没有生理感知能力，也无法真实的佩戴产品，凭什么说戴了一天很舒服呢？方桃子的美瞳广告啊，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核心的争议点就是直指 AI 虚拟人的代言资格，没有真实的感官，无法实际试用产品，这样的推广是否涉嫌违规？虚拟人做广告的法律边界在哪里？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介绍说，广告法第二条呢，将广告代言人界定为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是形象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AI 数字人本身是不具备独立法律人格的，无法成为广告代言人。如果 AI 虚拟人的形象啊是基于真人授权创建的，那么法律定性是否会有所不同呢？现实当中也有不少的明星授权打造自己的数字分身用于商业推广。那么看一下，专家就认为说，演员的数字分身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它有现实生活的主体，此类情况呢，虚拟人是可以做代言人的。这种情况的责任主体仍在演员本人。那么既然如此，像方桃子这样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虚拟形象，是否就完全被排除在广告活动之外呢？我们看一下进一步的解释，就是虚拟人可以出现在广告当中，只是不能以代言人的身份。如果虚拟人啊不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而是作为数字信息载体来介绍产品，那是可以做广告的，但是前提是必须明确地告知公众这是 AI 生成的虚拟形象。这种情况呢，需要遵守广告法的相关规定，明确标注属于广告，同时也要遵循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 AI 标识管理的要求，做好相应的标识。记者检索发现，方桃子主页的这条广告视频目前已经无法搜索查看了。这条推广踩了哪些红线呢？至少是存在两个方面的违规。像方桃子这类虚拟形象啊，很多人可能会对 AI 不太了解，也没有看过他的短剧，加上形象做得过于拟人化，太像真人了，容易让人误以为这是一个真人在用自己的形象做代言谈感受呢。这种情况就是违反了广告法的明确规定。另外，他戴的美瞳是属于医疗器械，做这类广告需要经过相关审核，如果没有审核的话，就算是用虚拟人来做医疗器械的广告也是不行的，这是突破不了的红线。那么像明确了这个 AI 虚拟人不具备代言资格这个法律的底线之后，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了。当 AI 虚拟人参与到广告的推广，一旦内容出现问题，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呢？对此啊，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明确地表示， AI 演员不具备这个民事主体资格，法律责任应该是归属于背后的运营方和广告主。AI 演员开展这个商品推广啊，商业的推介具有一定的商业合理性，但是也应当在现行广告法的框架之下把握合规的边界。
看关于这个事儿真的是有不少的网友引起了热议哈，比如有人说 AI 虚拟人不具备法定广告代言人的主体。

资格。很多时候大家看着看着 AI， 这是突然冒出一个广告，会让人觉得措手不及。这 AI 人，也能够给你说说，戴了一天，觉得这个隐形眼镜非常的舒适，这个给人感觉太天马行空，不可思议了。对，如果在这样的代言之下，这个商品真实的可信度究竟有多少呢？它的体验感究竟有多大的说服力呢？紧接着我们还要说到关于 AI 的另外一件事儿哈，15岁的女生因为情绪问题就医，反复提到至关重要的朋友竟然是 AI。前不久呢，一名15岁的女生因为情绪问题在北京安定医院接受心理治疗。在与医生沟通的时候，他反复地提起对自己至关重要的朋友。经过反复的询问，医生才得知这个朋友其实是 AI。医生告诉记者说，近几年到医院就诊的青少年当中啊，过度依赖 AI 聊天的孩子明显增多了。如今 AI 已经逐步进入到未成年人的生活，扮演着老师、伙伴等等角色。当 AI 为孩子们的成为聊天搭子，我们应该如何引导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红艳啊，研究青少年话题20多年。去年呢，他和团队针对中小学生使用生成式 AI 的情况进行了一次调研，覆盖了7个省市的8000多名中小学生。调研数据显示，中小学生总体 AI 使用率高达61.7%，其中小学生的使用率有60%，超过了初中生的56.1%。使用方向之上，71%的学生呢选择用 AI 辅助完成作业，有35.2%选择和 AI 聊天或说心里话。调查结果有一些在意料之中，而有些在意料之外啊。孙红艳告诉记者说，意料之中是 AI 呢的确在学生群体当中下沉的速度很快，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普及度都已经非常的高了。意料之外是 AI 的情感陪伴呈现普及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有46.4%的使用 AI 的这个中小学生在遇到烦恼时啊，会选择向 AI 倾诉而非身边的人，有21.5%的孩子呢甚至是选择了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孙红艳提供了一组值得思考的数据，当被问到今天有没有跟孩子沟通时，80%的家长长回答有，但是只有20%的孩子回答是肯定的。和和爸爸呢后来反思，他说家长自认为的沟通更多是在问成绩啊，问表现啊，对孩子的倾听和情感的关切太少了。相比之下， AI 则像是一个永远有空的朋友，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打开它，它在那里前言不搭后语的说了一堆它能够理出头绪，来来回回的重复同件事儿，它还能够认真的倾听。 AI 及时的回应，无条件的包容和顺从，容易让未成年人产生认知和心理的依赖啊。我们需要非常警惕 AI 给未成年人造成的这种情绪茧房。中国互联网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的12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它的规模已经达到6.02亿人，其中19岁及以下用户占比特别高啊，达到26.4%，是最高的人群。记者发现呢，很多家长呢并不知道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的规定，规范中小学生对于生成式 AI 的使用，尤其是约束低龄的学生的独立使用。例如说中小学生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2025年版就要求小学阶段禁止学生独自使用开放式内容生成功能。很多的大型建模厂商呢会设置未成年人模式，但这种设置不应该只是简单的减法，而是应该提供丰富且适龄的内容，从算法逻辑到语料库都需要进行调整。未成年人正处在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的过程当中， AI 应该如何和他们交流，这是提供大模型服务的平台企业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对，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也会选择用 AI 来一起聊聊天，但是成年人可能会有这个价值的尺度和分寸，也能够了解现实和模拟世界、虚幻世界当中的这个边界线，但是对于未成年人的孩子，他们心智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价值观啊、人生观还在树

理的过程里面，长期的和 AI 进行一个交流，真的会成为他们情绪的茧房。作为这个监护人，一定要多多的关注和留意。最重要的还是说，要对于我们的未成年人更多的关心关爱啊，而这个关心和关爱不是仅仅的局限于我让你吃饱了穿好了，还有就是你的成绩怎么怎么样的这样的一种交流形式，更多的还是要关注一下未成年人他们真正的一个情绪的状态。

好吧，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最后一个，是来自于近期啊，反战加美食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从这个徐福烩饭龙抬头爆单啊，龙餐馆同款的美食也火出圈了。影片热度呢，它从大荧幕衍生到了这个衍生品的市场，影院内官方授权周边快闪活动人气高涨，包挂冰箱贴、徽章盲盒等等十多款片中的元素衍生品，售价区间19.9-129元，吸引大批的观众观影之后来选购。还有呢，就是荧幕照见了现实线下餐厅打卡这个同款的龙餐馆美食。影片里面啊，一道道烟气十足的菜肴点燃了观众打卡欲望。北京多家的餐饮门店上线电影同款联名菜单，不少的观众看完电影直奔餐馆。比如说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餐厅呢，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市的第一天，哎，就上线了同款的这个美食菜单。目前菜单当中一共有8款菜，其中徐福烩饭龙抬头的销量是最高的。观众告诉记者，早上去看电影，看完之后啊，正好该吃饭了，点了和电影同款的徐福套餐，里面刚好就有最为重要的徐福烩饭、宫保鸡丁、鱼，花了200多元，觉得非常的丰厚。多家门店也反馈说，电影上映之后啊，同款的菜品订单大幅上涨。然后再来看一下老乡鸡北京五棵松万达店店长表示了，西红柿炒鸡蛋菜品销量也非常的明显啊，从8月8号左右开始就增长了，目前每一天从130份增长到现在的160份啊，每天的销量都增长约30份。不仅是在餐厅，快餐赛道同样借势影片的热度，品牌呢推出电影联名的汉堡套餐，市场表现非常的亮眼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汉堡品牌的负责人就表示啊，截至到8月中下旬吧，与电影欢迎龙餐馆联名的徐福牛堡上新以来累计的销量总达427万份，其中外卖平台增长非常迅速哈、啊，徐福牛堡的外卖销量增长在几个渠道当中占比近50%，可以说是从影院的观影，再到周边的消费，再到线下打卡同款的美食，一部电影呢，把荧幕中的好好吃饭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热潮。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已经看过了，这个非常好看的电影，或者说是已经二度去打卡了，欢迎来龙餐馆。因为当时大家看见是沈腾，可能第一个想象就是一定是朝着喜剧方向的，但是在这个影片当中真的是给大家全新的感受，不仅是看到了不一样的沈腾，更是因为这电影所传达的这些情感，包括它的大的主题的意义，都会让人非常非常的震撼啊。当然就像我们刚才和大家分享到新闻，这里面一款款同款的美食，也是让大家在看完了电影之后呢，想去到线下餐馆点一个联名同款的套餐，去感受一下这个美食，一边在吃美食的过程当中回忆一下，回味一下难忘的这种影片当中的情节，也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情绪价值吧。这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然后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对于我们日常所播出来的一些信息，你喜欢的方向感兴趣的内容呢，都可以

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意见。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然后将你的留言可以以文字的形式直接编辑好发送，我们都可以看到。

那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老歌，送给各位，感谢今天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0: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2: 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

上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

0: 就超过7000万，
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

0: 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不想太急。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

0: 写城市长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作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2: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3: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4: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请听广播剧《东出朔门》。
1: 这一趟出海，王愿跟在经验丰富的舟师陆阿才身边，看他夜观星，昼观日，阴天观罗盘。不知道是船首龙头的庇佑，还是海神庙求来香灰的加持，海上一个多月里始终风平浪静。直到这一天，他们的船驶入南洋的必经之地七洲洋，海面上突起大雾。
2: 阿才叔，
3: 嗯，
2: 这海上的雾越来越大了，湖际的船尾都看不清了。我听说七洲洋这一带有很多海盗，如果我们落单，会不会有麻烦？
3: 别慌，马上就要驶出七洲洋了，就算没有湖际的船，我也可带你啊走一条近道。
2: 哦，那就好。我们在海上已经走了一个多月，快到战城了吧？
3: 是啊，马上就到了。
2: 这一趟多亏了阿才叔您，能看星图又熟悉海路。
3: 那当然，我在这条海路啊来往几十年，温州城内啊没人比我阿才更熟悉的。
2: 那是。
3: 哎，不过啊，我本来都上岸不干了，你非缠着我下海。要不是你救了我差点被拐走的小孙子，我才不会再出海。
2: 您说这些我才不信呢，一辈子跑船的人在岸上待得住？
3: 你还真别说，自从上了岸啊，就感觉脚下无根，浑身难受，还是在海上自在些。
2: 那是。
3: 哎，王掌柜啊，
2: 啊，
3: 到战城后卖了货肯定能发大财。回去啊娶个媳妇成个家吧。
2: 借您吉言。哎，阿才叔，
3: 嗯，
2: 您看前面有几艘小船，来得很快啊。
3: 嗯，糟糕，是海盗。
2: 阿才叔小心。
3: 哎，把大刀给我搬出来。
4: 老大，这还有人跳水呢。
1: 七洲洋的海盗来去无踪，当浓雾散尽，阳光洒在海面上，风平浪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有盘旋的海鸟目睹了一切。

0: 这年十二月的战城依旧炎热。作为国际香料贸易中转站，战城港商旅云集，热闹非凡。此时，一辆从王城驶出的马车缓缓向着港口而来。
1: 瞧一瞧来，看一看来。
2: 相公，这码头可真热闹呀。大宋的商

0: 船也越来越多了。
1: 嗯，秦伯啊，
0: 嗯，
1: 你去市集知会普大人，我今天要见他，让他把近段时间海运商税记录备好。
0: 是，相公。哎，相公，
1: 嗯，
0: 你看，那人抱着一块大石头往海里去，他要做什么？
2: 不好，他要寻死，快去拉住他。
0: 是，
2: 哎。
0: 相公，人救下了，是个宋人。
1: 嗯，你是何人？为何要寻死啊？
3: 让我死，让我死！我没脸回去见东家了，让我死！
0: 燕青人，究竟碰到什么难处了？你说说看，我们也许能帮你啊。
3: 你帮不了的，帮不了的。
1: 地上这荷包可是你的，呈上来，我看看。
2: 还给我，还给我！
1: 这绣的是温州江心屿上的东塔。
3: 他说过，等他会找我平安归航。可我拿什么去见他？
1: 原来我们竟是同乡啊！随我来吧。
2: 你是谁？我为什么要跟你走？
0: 我家相公在此地官拜宰相，还有什么事儿是我们相公办不到的呢？跟我们走吧。
1: 你死都不怕，还怕到我府上？

0: 现在可以说说你的遭遇了吧，大人。我叫王渊，是温州陈家瓷器铺的掌柜。这次是受东家所托，包船出海行商，没想到在冀州洋遭遇海盗，船和货都被抢走了，舟师和水手也下落不明，只有我一人流落到了战场。这样就要寻死？ 那送你荷包，再灯塔下盼你归去的人，又该怎么办？我可以找船助你回乡，人活着才是最要紧的。
1: 大人，您不知道，这是他卖了家产和嫁妆办下的船货。我如果空手回去，陈家瓷器铺就完了。
0: 那我再赠你一笔银钱吧。
1: 啊，我怎么能平白要您的钱呢？
0: 您为什么这么热心肠？就算我们是同乡，您救了我的命，已经是大恩了。你看我这荷包上绣的是什么？啊，
1: 也是江心鱼上的东塔。
0: 当初也有一人说会在塔下等我。我叫周助人，曾是温州城内一名落魄读书人。 苦读多年，却屡屡不中。后来我随船出海，辗转来到了战城，安定下来后，我派人去接他。他是我的未婚妻，他和你一样，在冀州洋遇到海盗，从此下落不明。我也派人去找过，可始终没有消息。唉，都19年了，年少时。
1: 轻言别离，哪知道这一别，就再无相见之期。王渊，你若死了，是要让家乡那人像我这样空等一世吗？我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回去见他。周大人，求您救我！
0: 你想让我怎么救你？我。
2: 这样吧，你先下去休息。这阵子让秦伯陪你四处转转，好好想想，啊。
1: 嗯。
2: 既然上天不让自己死，王远便发了狠劲儿，是要在这异国他乡绝地求生，活出条路来。 跟着秦伯在战城港一番调查。

0: 之后，王院心里隐隐生出个念头。这一天，他来求见周主任。
1: 相公，王院在外求见。
2: 哦，秦伯啊，
1: 嗯，
2: 这段时间王院都做了什么？
1: 哦，这个王院不简单啊。这些天我陪着他在港口市集到处转，他看似随意，实际上将往来的船只、货物、商人等了解得颇为详尽。
2: 嗯，
1: 虽然不清楚他具体有何打算，但应该是有了想法才来求见大人的。
2: 嗯，好，请他进来吧。
1: 是。
3: 大人，
2: 王院，眼下你有什么打算？
3: 还没有谢过大人的救命大恩，请受我一拜。
2: 哎，请起，请起。
3: 谢大人。大人，这些天我反复在想，东家曾对我说过，哪里丢的哪里找回来。我想留在战城闯条生路。
2: 哦，那你打算怎么做呢？
3: 我今天来其实是想请大人指点迷津。哦，我已经找到了一些商机，但一没有本钱，二没有关系，难以打开局面。
2: 嗯，
3: 我听说您当初来战城时也没有什么倚仗，那您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2: 其实我当初到战城来也是想经商的。
3: 啊，经商？您可是个读书人
2: 啊。是啊，士农工商，商排在最末。说起经商之道，人们多有鄙薄，但是在家乡读书时，我的老师却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的施工思想。
3: 这是什么意思？
2: 说得浅白些，就是我们认为应当以民为本，通商惠公，以国家之力扶植商贾，流通货币。事实也是如此，若不是皇上驻跸江心，亲眼见到港口繁华，贸易兴盛，后来设了世博物，又何来温州今日百工兴盛，民间富足呢？所以经商绝不是什么低贱之事。
3: 哎呀，大人说的真好。
2: 这也不单是我说的，我们永家有一批读书人都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初到战城时，我和你一样举目无亲，没有倚仗，但机缘巧合，我结识了当时战城港负责管理往来商贸的官员，得其赏识，将我举荐给了大王。战城国内崇尚宋制，我又公文善书，大王对我非常倚重。我也没有想到，在这异国他乡，我凭自己的才学也能实现读书时经世济国的抱负，而且通过我，永嘉学说在这里也有所实践。回想我这一路，也就是不拘常法，借势而为。
3: 借势而为？大人，那我能不能借您的势？
2: 秦伯说你不简单，确实啊，举一反三。王院，你可以啊，你想怎么接？
3: 我想借您宰相之势打开局面，请大人赐我一份名次。
0: 周主任让秦伯带着自己的名次随王院在战城港四处周旋。他很好奇，这个有几分机灵和魄力的小同乡究竟能做到什么地步。这一日，王院和秦伯来到了港口市集，各国商人到港之后都会把货物带到这里来卖。
4: 哎，路过的客人都来看看啊，东家说了，谁掷的骰子点数最大就送本店上好的新茶一罐喽。
3: 秦伯啊，我们去找瓷器的卖家吧。
5: 哎，好啊，
3: 我们陈家做的是瓷器生意。我自小跟我义父学了一些看瓷器的本事。
5: 哦，哎，那边有些泉州来。

0: 的商人，我们去看看。
1: 好。
2: 哎，二位买瓷器是不是啊？
1: 看看。
2: 我敢说啊，整个市集没有比我这儿更好的货了。你看，我这儿有上等的龙泉青瓷、德化白瓷，还有建窑的黑釉瓷，这拿来斗茶呀，最为合适了。
1: 不错不错。哎，刘伟，你这套酒具有点意思啊。
2: 客人好眼力呀。啊，这个可是我家自产的，别处可没有。来，你听，这声音悦耳清亮，回响绵长。
1: 嗯，
2: 你再看看这釉色，晶莹丰润，清碧柔和。关键啊，是这酒具上的纹饰，你瞧瞧，多别致啊！这可是我请匠人特别绘制的十二生肖，宴饮聚会时用这套酒具啊，那是非同凡响啊。哎，
1: 确实是上等好瓷。刘伟
2: 啊，
1: 你有多少货？
2: 哎，总算是遇到识货的了啊。这次我初次来占城，这款酒具啊我带了一仓呢。
1: 那好，我全要了
2: 啊，
1: 并给你多出五成价钱，怎么样？
2: 多出五成？哎呦，这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啊。
1: 不过员外，我眼下没有现银，要两个月后才能付货款。
2: 客人，您就别再消遣我了啊，哪有拿货不给钱的道理啊。行了行了行了，您走吧走吧。
1: 员外，我知道空口无凭，我们可以立个字据。
2: 我在战城人生地不熟的，你立字据有什么用啊？
1: 我可以请本地高官作保
2: 啊。
1: 秦伯，
0: 哎，这是我家宰相的名字
2: 啊，
0: 员外可跟我们一起去周宅立字据？
3: 泉州商人李世忠对周主人的身份确认无疑后，和王院立下了字据。周主人对王院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没出一分钱就买了这么多货物感到意外和好奇。
4: 王院，你吃下这么多货要怎么销出去啊？别忘了，两个月之后你就要给人家付钱了。
1: 周大人，新年快到了，您不打算在家中办个宴会吗？
4: 宴会
1: 啊？
5: 请
6: 请
5: 请
6: 请
5: 请
6: 请
5: 请
6: 请请请
5: 请
7: 请请请请
8: 周大人府上所用真是不俗啊。
4: 啊，
8: 你看我这酒杯上的虎，寥寥几笔却呼之欲出
4: 啊。是
2: 虎，可我这杯上绘的是牛啊。
8: 哦，难道这酒杯是按生肖分配的？我记得你就是属牛的对吧？
4: 是啊是啊。
9: 二位大人说的不错，确实按个人生肖配的酒杯。
10: 哦，果然呐，我这杯上是蛇。
11: 我这兔儿倒是很可爱啊。
12: 是周大人费心了。
9: 哪里哪里，各位大人，今日酒席上的一切都是我这小同乡安排的。
4: 哦，
9: 他叫王院。
1: 诸位大人有礼了。
4: 啊，有礼。
1: 在我国，十二生肖乃是每个人的守护神。每个生肖都有独特的寓意和象征。大家族往往平辈之间就能凑齐十二生肖，所以它代表着人丁兴旺、福寿绵长。
11: 哦，有趣有趣。
4: 我从未在市面上见过这么精美的器具啊。
1: 那当然，这是我独家所有。诸位大人如有兴趣，我可送货上门。
11: 哦，那可太好了。
8: 我侄儿下月成婚，这倒是好礼呀。
4: 是
13: 啊，我想留着自用，家中儿女
3: 就这样
13: 喜欢啊。
3: 通过一场宴会，王院以高于市价三倍的价格将这批瓷器轻松出手。更重要的是，他借此打开了占城上流社会的大门。
9: 哈哈哈！王院，你的确是个做生意的好手啊。
1: 这次多亏有大人，我才能这么顺利。
9: 现在赚到钱了，你可以跟着李员外的船一起回去了。
1: 不， 我当初是满船满

0: 本仓离开朔门岗，眼下挣的这点钱还不够还债，我不能走。
1: 那你还想让家中之人等多久啊？
0: 我打算给自己3年的时间，我要在战城闯出名头，就算不成，到时我也一定会回去找他。
1: 好，3年，祝你圆梦。
0: 谢大人。

0: 李员外啊，两月期到，我来结账了。
1: 哎呀，王大掌柜好本事，好信用啊！我李世忠啊，交下你这个朋友了。
0: 好，今后李兄再来占城，王某请你喝酒。
1: 好。
0: 啊，对了，李兄，
1: 啊，
0: 今日除了结账，我还有一种生意要跟你谈。
1: 哦，什么生意？
0: 不知道李兄回城的货办得怎么样了？
1: 哎呀，这几天啊，我一直在市集上奔走，想进一串香料带回去。只是这人生地不熟的，不是很顺利啊。
0: 李兄，
1: 嗯，
0: 我有一批香料，
1: 哦，
0: 品质上佳，进价不高，你有没有兴趣？
1: 哎呀，王大掌柜，你莫不是我的财神呐？啊，哎，说吧，这次有什么条件？
0: 我的确有件事情想请李兄帮忙。那这批香料，我比市价少一成卖给你。
1: 哦，
0: 但带回去后呢，不管你卖多少钱，都请李兄把这一成利送给温州城内陈家瓷器铺我的东家陈云洲，帮他解燃眉之急。
1: 哎呀，想不到王大掌柜如此有情有义啊！啊，隔着这个茫茫大海，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守约？
0: 我们做生意的人最终信义二字。上次我身无分文，李兄也敢信我，现在我为什么不敢信你呢？
1: 啊，
0: 何况这战城李兄肯定会常来常往。
1: 嗯，王大掌柜说的是，这样我们成交。
0: 嗯。啊，除此之外
1: 啊，
0: 王某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1: 请说。
0: 这琉璃簪子和这封书信还请李兄一并带给我东家。
1: 哦，原来如此。嗯，我定不负所托。
0: 多谢。
2: 又到盛夏，温州江心屿上龙翔寺内的荷花开了，影壁上还留着建炎四年皇上铸币在此时所写的清辉二字。香烟袅袅，钟磬声声。避开人群，陈云洲来到江心东塔下，只见浩瀚江面上船只往来，一片繁盛景象。他知道王院不会回来，但还是习惯性的面朝大海，脑海中浮现不知读了多少遍的王院来信。
0: 林州，这次托李员外带回的银钱应当能够保住铺子了，但离振兴家业还差得远，我想留在战场再搏一搏。这半年来我流落异乡。
3: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4: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3: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6: 是战争。

0: 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

0: 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我的心就像
1: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2: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

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8: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大家好，我是刘生，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海南自贸港大力扶持数字文创、动漫游戏、数字内容产业发展，依托自贸港税收、跨境贸易、海外传播等政策优势，一大批本土原创数字企业落地生根。今天啊，我们邀请到阿尔法斐海南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吴迪。这里呢，想特别介绍的是，他打造的贪吃的小精怪成为全球爆款原创动画

0: IP， 全网播放量超70亿，海外平台渠道播放量突破 17.6 亿。今天在现场，我们呢就展开一场特别的对话，聊一聊关于动画产业文创 IP 如何出海。吴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能与大家交流。
2: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阿尔法飞海南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吴迪做客演播间，聚焦海南橡树图强发展战略，解读爆款动画 IP 贪吃的小精怪全网播放超70亿，海外播放破 17.6 亿的出海密码，完善版权保护、动漫产业园载体等产业扶持红利，探寻海南本土数字文创标准化、商业化、国际化发展路径，共化自贸港原创动画走向全球的新机遇。
3: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化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0: 您本科呢是主修经济学，辅修电子音乐和媒体，但是呢现在从事的是跟动画相关的产业，这个跨界的渊源是什么？
1: 我本科主修的是经济学，经济学让我学会了如何研究用户习惯以及内容的传播效率，一个内容它好不好不在于我喜欢看它，也在于观众如何去喜欢它。电子音乐与媒体让我对内容和声音画面的节奏更加敏感。后来我开始做数字动画，是因为这两个专业能把我的能力和我的创意能够放到一块去。短视频平台的创作节奏很快，观众看的注意力也很短，但是这正好符合我的创作方式。因为这种快速的验证市场的方式非常容易去迭代到下一版作品，所以我们也能很快的知道下一版作品、下一集作品应该如何去做，应该如何去调整我们的新作品，以及我们的选题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进行。
0: 这里呢特别说到一个契机让您呢选择落地在海南，成立了一家公司，它叫阿尔法斐海南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这个名字有什么渊源吗？
1: 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英文名翻译成中文名。这个阿尔法斐，它的原英文是 Alpha Phi， 代表含义就是做什么事都非常的好、精确，和我们也希望把所有的我们做的事情在这个公司的范围内我们把它做到极致，做到最完美的状态。
0: 您还有个身份是中国动画学会的会员，从您的角度，尤其是结合这几年创业的经验，对于我们整个海南的这种数字动漫产业发展整个体验感怎么样，甚至包括未来的一个前景，您是如何判断的？
1: 作为中国动画学会的会员，我目前觉得海南的这个动画动漫产业正在逐渐加速。因为海南这边的这个版权基础设施以及自贸港出海的一些内容服务也在不断的完善。甚至我们在龙华还有这个海南的动漫产业园等产业载体，这些基础设备都可以帮助新一代的创业者更低成本的一个创业空间，也可以融入当地的一个创业圈。所以我觉得在海南创业，海南有这样一个资源和服务平台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只不过我们目前可能还需要更多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从而汇聚成一个大家都可以共同促进共同发展的一个数字内容产业的创业圈。
0: 为了这一期节目，我呢也特别看了看相关的一些链接的内容，比方说这个贪吃的小精怪，
1: 是我们的这个小精怪角色，其实他一开始最初版的时候，他是一个比较小、比较可爱，有点像类似于汤圆一样的一个小球。我们观众经常把他觉得是一个小公仔，比较偏可爱。但是呢，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的想要突出的重点是他吃东西的这样一个情景，对，一个萌态，还有所以后面的镜头我们就把它全部放到一个近景的镜头去描写他的表情以及动作，还有吃东西的一整

0: 整个过程以及口腔里面的一些剧情了。
1: 嗯，
0: 所以后面我们的小精怪就变成一个放大版的一个贪吃憨厚的一个可爱的一个胖子的
1: 嗯，
0: 形象了。
1: 现在你们公司也在致力于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文化出海，这就涉及到很多内容需要去打通，需要去了解。比方说这个跨境的内容发行、海外版权的结算等等相关的政策，现在海南现有的政策当中，有哪些让您感受到一些便利性的，享受到我们自贸港发展这种政策红利？
0: 我觉得海南的在 IP 这一块领域的红利政策，第一点是海南有这个一个跨境结算的一个 EF 账户的这个便利，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用到，
1: 嗯，
0: 但是在以后我们在打造我们 IP 生态的多元化的情况下，我们也是需要的。假如就像我们如果需要跟多个国家进行这个外汇结算，
1: 是。
0: EF 账户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非常提供便利的一个跨境结算的方式。它比传统的跨境结算更加方便。因为海南是自贸港，所以我们有独特的一个外币的优惠政策。
1: 嗯。
0: 另外的话，我觉得海南的这个版权保护平台以及它的一些基础服务设施是比大陆很多城市和地区都要先进的，因为海南为了开展自贸港，专门我们有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法以及服务产权领域的一些政府平台，
1: 嗯，
0: 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可能纠纷的时候，或者我们需要确保自己的版权的时候，我们在当地就有机构，我们可以去咨询以及去参考一些相关的政策。
1: 也就是说，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这方面呢齐备了，企业的发展才更加的有信心。说到这里呢，不光是刚才我们说的您的代表作《贪吃的小精怪》，还包括我看啊，查了查相关的资料哈，《姐姐爱吐槽》《穿越猫》等等，这些作品是不是在打造过程当中也要形成差异化？那未来呢，像这种内容的逻辑或者是面对的受众有哪些不同？
0: 我们目前在做的这几个账号，首先贪吃的小精怪是我们最大的账号。这个账号面对的观众群体是少儿和家长，因为这个账号它没有旁白，也没有配音，所以这个账号纯由背景音乐、音效以及表情动作来驱动，因此大家都能看得懂。在海外传播时，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优势，因此我们在这个账号在海外的粉丝量以及传播力度上面是非常强的。第二个账号的话，我们目前的是姐姐爱吐槽，这个账号是面对年轻喜欢国产影视剧的观众，这个账号的话，是把目前国产影视剧的一些有趣点用一种吐槽调侃的方式来进行解说和剪辑，很多观众也喜欢这个账号，我们第三个账号是穿越猫这个账号，这个账号主要是面向对科学好奇的观众，这个账号的内容是给观众科学普及一些自然现象的神秘之处，也会带领大家去了解世界的一些奇妙的地方。我们会让这三个账号同时保持各自的风格，但是这三个账号的后台能力是可以共享的，例如像这个制作经验，以及运营、发行以及商务资源，这些方面的能力其实都是可以共享的。
1: 接下来呢，我想给您啊探讨一个更核心的内容。我相信这个内容呢，也是您在整个创业经营过程当中特别看重的。现在你们企业呢是手握6项美术著作权、6类商标，完整的持有全部自有的 IP 知识产权。说到这里呢，也是我们整个海南自贸港建设过程当中，作为企业方，你们的这种文化 IP 的版权的登记、商标的保护，这方面，就是在海南的体验感怎么样？另外呢，就是，尤其是标准化的这种，比方说，您刚才也说了，是依托第三方的企业公司在海外进行传播。那好，那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怎么搭建？您有哪些经验？

0: 我觉得首先在海南，海南有非常完善的一些 IP 保护以及版权保护的服务平台。当我们遇到一些需要确立版权甚至维权的时候，海南的知识版权保护法可以帮助到我们，也可以供我们参考。另外的话，我们在海外发行作品的时候，我们与第三方合作。是我们首先授权我们的内容给他，因为我们持有所有作品以及视频素材，甚至动画形象资产的这样的版权和商标，所以我们会根据具体他们需要的内容，也需要根据具体的场景，例如海外代理，电商机构的内容，他们可能需要的场景不一样，需要的内容不一样。有的他们需要的是，我们这个角色的名称；有的需要的是我们的视频素材；有的甚至需要我们的这个音效，制作，所以各个方面我们会根据场景来，授权他们不同的内容，我们也会把，就是使用的这个期限、费用以及地区的授权明确写在合同里面，这样子就能更准确、标准化地帮我们确保这个流程的稳定性啊，并且这种流程我们会把它整理成清单。
1: 其实严格来讲，你的企业相对来说还比较年轻，所以说未来的发展布局当中，还不光仅仅是动画。我看到材料里有提到啊，说关于三维动画升级、IP 游戏开发、潮玩文创周边以及 AI 辅助创作等等，那这方面在未来怎么落地规划的？
0: 因为目前我们像例如贪吃的小精怪这个账号做的是二维动画，三维动画是我们下一步希望解决的技术升级，也是我们希望推进的方向，因为目前小精怪在二维动画的世界里面，它没有三维感。第二方面的话，我想说的是，我们也希望把这个贪吃的小精怪这个角色形象带入游戏里面。目前我觉得我们的观众，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只能，看小精怪，但是他们不能跟我们的角色互动，不管是二维动画还是三维动画，观众仅停留在这个视觉的层面上面，他没有参与这个具体的互动。如果我们有了小精怪的游戏，观众则可以亲自去投喂这个卡通角色各种各样的零食，这个体验感和参与感就会非常的强，也更能帮我们打造多元化的这个 IP 的生态。第三个方面我想说的是这个潮玩和文创方面的产品，这一类产品涉及到的就是把小精怪拓展到更广泛的消费场景里面。海南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适合做文创和文旅方面产品的一个地方。海南的政策又在这一方面非常的支持这一方面的文创消费的场景，我觉得我们的小精怪以后可以做类似于公仔，文具还有玩具类的东西，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小精怪带入更真实世界的这个消费场景里面。
1: 我想给您探讨探讨关于 AI，还有您现在的纯手搓。那个我会发现，这个各行各业现在呢，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AI 呢开始逐渐的嵌入到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包括您现在从事的动画，也有说到 AI 辅助动画生产，这个它会不会一定程度上会替代我们原创的这种审美的能力呢？中间这个程度怎么拿捏呢？像您在一线有哪些体会？
0: 我觉得 AI，的确它能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而且现在的 AI 进步速度越来越快，很多我们的事情现在目前都让 AI 去辅助我们去做，例如 AI 它可以帮我们起草创意，可以帮我们起草这个分镜的脚本，然后甚至我们在这个做动画的时候，我们的动画元件，例如一些手脚这样子画的一些小元件，AI 也可以帮我们去实现了。但是目前 AI 最大的问题是，AI 生成的东西是否符合你的想法，是否是你想要的，是否是你的创意。传统的动画手搓是非常麻烦，也是非常耗人的一件事情，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

0: 东西我们可能要做一天甚至两天，是吧？但是我们现在目前有 AI 的情况下，很多东西我们可以更快的去实现我们的想法。所以呢，我觉得 AI 和我目前在做的短视频平台的事情其实是非常符合的，因为短视频平台需要验证的节奏本身就非常快，而且 AI 它可以加速这个效率，我觉得它也会加速在各行各业甚至互联网这个领域任何事情的效率。
1: 好，如果是让您去畅想接下来公司发展的3到5年的一个规划图景，您会怎样去想象？
0: 我觉得未来3到5年，有3个非常明确的机会。第一个机会就是，内容出海。首先，我觉得自贸港这个平台就提供给我们这一代年轻创业者很好的这个出海平台。因为目前自贸港有相关这个连接，帮我们企业连接到国际市场的服务，也有做这个跨境数据方面的服务平台。例如我们数字内容也是这个自贸港产业鼓励的一部分。第二个机会，我觉得是来源于 AI。目前 AI 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也帮我们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和工作流程效率，也帮我们最大化。但是我觉得 IP 角色依然要由创作者和团队自己去掌握。第三个机会，我觉得来源于 IP 的商业化。因为所有的内容以及 IP 数字的资产、知识产权类型的东西吧，我觉得最终都是需要去商业化。首先我们验证它成功以后，我们需要去扩展这个 IP 的生态。例如，我们把它需要做进到这个游戏方面的场景，我们需要把它去做到这个文创以及与一些文旅方面的文化和消费品如何去结合，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在海南的话，大家可以来这边一起创业，一起做这个数字文创方面的内容。海南这边也有专门的这个产业园去支持这个动漫，甚至OPC 服务于 AI 方面这方面的轻量化团队的一个空间，以及相关的优惠税率等政策，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适合大家去做一些轻资产数字内容的东西在海南。
1: 今天呢，分享到很多内容，围绕着我们海南县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战略5项图强当中，有一个很核心的环节叫做橡树图强。而今天呢，吴总分享的阿尔法狒，给我们一个非常鲜明的、鲜活的、真实的写照。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实现 IP 全球化出海，再到布局3维动画、游戏、实体文创的全产业链发展，阿尔法狒走出了一条海南本土原创数字文创标准化、商业化、国际化的特色道路。我们也特别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像阿尔法狒一样的优质数字文创企业扎根自贸港，持续的输出中国原创动画内容，讲好中国卡通 IP 故事。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吴总跟我们分享了以上精彩内容。朋友们，自贸港惊奇再现，让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清香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枝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氏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

0: 时候。
1: 现在生活解锁了过，没见到满地的刷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转到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等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

0: 我们陪着您，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1: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6: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快乐资讯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即将抵达。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隔断水接收，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北京时间6点整。
7: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枝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